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

0: 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都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螃蟹，中国人餐桌上代表着仪式感的美食。帮助人们区别开日趋相同的寻常日子，细细品味一丝甜蜜而隆重的幸福。所谓堪笑无心馋太守，以是换得两肩团。太湖，中国顶级螃蟹的产区，为了获得这种水中至味两肩团，蟹农们披星戴月守护着螃蟹的成长之路。

十月，秋意微凉，傍晚就要收线，老陈的兴奋和些许紧张交织着。

0: 清晨，他准备去查看一下螃蟹的长势。南瓜里，小鱼小虾，这是螃蟹们今天的菜单。
1: 好吃的不好吗？那好好的味啊。
0: 蟹农的智慧隐匿在湖底的各式水草中，它们呼吸之间铸就最适合螃蟹生长的天然水上牧场。老陈说，养蟹先养水，养水先养草。
1: 哦，好，草好死啊，好吗？养出来个好皮的，
0: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傍晚，夕阳冷的烟霞披盖在太湖畔，老陈的蟹园染上了夕照，螃蟹们在湖底的水草间嬉闹爬行。网兜里的螃蟹颇有活力的张牙舞爪，508天的精心照料，它们看起来健康肥硕，饮料饱满。
2: 爬好了，
1: 好的，挺大了。
0: 蟹农们这一生都在和螃蟹较着劲，
1: 挺大的。
0: 在秋天收获一份沉甸甸的天然赠礼。老陈的螃蟹最终进入杨桂珍大闸蟹的挑选间，在这里，为确保品质，有35%的螃蟹会被淘汰。这要求选蟹工要有卓越的眼力和丰富的经验。钳子有力，外壳薄硬，腹肌平整，胸肌微红。
3: 这个鹅肉盖啊，要定得开，
1: 但是要加好鱼，好鱼吃太啊。
0: 这些便是杨桂珍的秘密之一。卢迎峰，杨桂珍大闸蟹第三代掌门人。对他来说，螃蟹的品质就是品牌的根骨。从奶奶杨桂珍开始，螃蟹的一切便和这个家族建立根深蒂固的关系。
1: 有个人在哈等嘛，我四两油小嘛四两啊
0: 啊。历经三代，注入20多年时光的心血，一步一个脚印，养好蟹，做好人。深夜，卢家的父子二人齐上阵。
1: 亲爹啊，好亲爹。
0: 见证今年秋天的第一批螃蟹，从太湖畔出发，运往全国各地。卢迎峰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家族的旗帜。
1: 再把这弄好啊！
0: 他说，这不仅是一份产业，更是一个家族初心的传承，是一种意志的图腾。三代人，508天精心培育，蟹农们1两蟹8两汗的辛苦，换得餐桌上一份香甜。太湖的水养育出的人间智慧，也养育出淳朴真诚的可爱的人。

0: 的爸爸是个顽皮鬼。哎呀，
1: 快点！你的爸爸来一多呀，朋友，你多呀，完了屋里去，去他那做比赛耶。
0: 对。
1: 朋友。
0: 奶奶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去照顾小螃蟹了。每天我还没起床才。

经出去了。他每天都开大鱼小鱼号出去，大鱼是他，小鱼是我。

0: 贝贝，你蹲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学？你爸爸呢？
1: 哼，螃蟹肚子饿，爸爸去喂早饭了。爸爸的办公室在水上，水上水下都是宝贝。

0: 爸爱螃蟹，爸爸也爱我。
1: 贝贝吃螃蟹喽！
0: 哇，爸爸烧的菜又好看又好吃。
1: 哦，贝贝不能这样吃，这样我吃了。
0: 爸爸，那你怎么吃啊？
1: 螃蟹是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我们要。

0: 爸爸说，我们这里水清清，草郁郁，所以螃蟹又大又香。我觉得好吃，因为那是爸爸养的。
1: 我爸爸在池塘最有意思了。

0: 油！
1: 加油！加油！
0: 贝贝的螃蟹加油！大把的螃蟹爬过来了，贝贝的加油！
2: 啊！太好了！
3: 爸爸，你养的螃蟹可真大呀！
0: 贝贝，这都是大哥的馈赠，小小螃蟹扔进去，大大螃蟹捞出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可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0: 歌手汪姆。
4: 9月27号，
5: 一家核心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

0: 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奏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断鬼后人，太阴会会主，尔等速速打开城门，引我入城者，可免一死；助我擒住韩州大小官员者，赏银，杀陆思安者，赏金。
1: 放肆！令狐小贼，竟敢冒充断鬼后人谋反！
0: 我姓段，
2: 城上是何人胡言乱语？
0: 是和你同游太阴山的卢林峰啊！令狐说，有本事摘掉你的面具！九方馆的纨绔郎君，何人不识？不要听他的，对会主不忠，死！
2: 这个令狐说，就是想假借你的身份割据韩州。若他今夜能得逞，首先就会杀你灭口。城下之人听着，我知道你们都是附近的百姓，生计艰难，又受贼人教唆，才上了太阴山。大都督陆思安承诺，只要放下兵器，皆可回家种田，州府绝不追究。
0: 背叛会主，杀无赦！你们看，山神发怒了，都给我听着！待山神撞破城门，大家齐心协力。

1: 听说那些药真的能眩晕通天犀？
0: 那谁知道啊！哎，这都是苏明让我这么说的。哎，你看那都督，满脸震惊，其实他早就做好了被通天犀踏成肉泥的准备。

0: 我们在城墙上，我
1: 苏明和樱桃也在呀，故你我不能走，生一起西行。

什么？白泽涂上记载，通天犀，木极明，系月色，朱叶后，对话乌云真月。你看，在这片云遮住月色之际，它会瞬间变成瞎子。我可一枪毙之。龙灵凤，她原本只是一只普通的巨齿蜥，得日月之精华，才有了这般身形，实属不易。且此蜥通灵蜥，是八年前曾救过一个七岁小女孩的性命，杀之岂不可惜？ 龙灵峰虽武艺高强，但一枪刺死通天犀并无把握。但你看，这满城的韩州将士，顷刻之后，不是他们合力杀死通天犀，就是通天犀屠戮全城，继而成为这世间名副其实的凶兽，连同太阴会一起被后世唾骂。

0: 情况比18年前更惨烈，那些被煽动的百姓都将因谋反而被正法，而这一切只因为令狐朔那可笑的野心。
1: 太阴会有功者晋升，随朕杀敌立功。

犀牛的嚎叫只能引来山神，但若要驾驭山神离开太阴山，还请会主传授我绝技。阿弥，你还犹豫什么？今夜拿下韩州，你就是太阴国的开国皇帝。可改唐为周，你做韩州的第一位女皇有何不可？我们的孩子会继承大统，江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0: 江州的王，我要做皇帝。
1: 你万万不该把驾驭通天犀的本事交给这狂徒。

0: 算数，放下兵器，回家种田者，绝不追究。
1: 李振杀进韩州城，等魏主不重德。

0: 千重渡过万重山。
1: 卢县尉，您来了。
2: 卢某，前来还刀。
1: 这是我打的最满意的一把刀。自我第一天做铁匠，我就发誓要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只是我们民间打造的横刀，卢县尉应该看不上吧？
2: 穆兄哪里的话，这是一把好刀。
1: 既如此，徒弟取刀跳来。
3: 是师父。
1: 不知穆琳郎是否有幸将他送给您？
2: 这不合适吧？
1: 我打造横刀就是为了斩杀奸恶，可我只是铁匠，也只能做梦想象。而如今这把刀在你的手里，真的斩杀了奸恶，韩州的百姓们口口相传，我穆琳郎的脸上有了光。您若不嫌弃，就让他陪着你一起冲锋陷阵。

0: 之前卢凌风在南州用的那把刀还是你送的呢，也没见你如此爱护过啊。
1: 这不一样，这把刀有杭州百姓对他的深情和期待，比我送的更值得爱护。
0: 哎呀，喜君，你真是让我肃然起敬啊。
2: 哎，樱桃，这还没说要走呢，你这是？
3: 你没说要走，但我想我该走了。
2: 这是何意啊？
3: 你一直拉着阿弥的手，片刻都不肯松开，还问我是何意？
2: 哪有的事儿？
3: 你还抵赖？
2: 苏明，光明磊落，自己做的事儿从来不抵赖。可我真的没有拉那个阿弥的手，我是擒着他的腕子，而且隔着衣服呢。作为捕贼官，擒着嫌疑人的腕子和拉女人的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樱桃，你这是冤枉我，大错特错。
3: 苏明，我
2: 当然了，今晚陆都督设宴，既是接风也是饯行，席间啊，你多自罚几杯，我苏明大度，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怎么还变成我错了？

0: 据说，那两只巨雕在空中盘旋了很久，突然一直俯冲而下，用头撞开了牢房的后窗，在牢房里找到了那只雕的尸体。有人亲眼所见，那宋阿弥骑着另一只雕飞上天，直奔太阴山方向而去。都督，马蒙请兵，立刻进山抓捕宋阿弥。
1: 哎，卢凌风啊！
2: 你进过太阴山，你意下如何？此事过于诡异，该如何处置？卢凌风没有想好。
3: 嗯，
2: 苏无名，你呢？
3: 也许这通天犀真的是山中之王，可号令百兽，王右军驾鹤而去。 成仙了，这宋阿弥乘雕而去，归山了。也许这女子本就不属于这里。
1: 有道理，
3: 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孤儿。我大唐又岂会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太阴山亦是我大唐的太阴，但愿她在深山里。

太阴会这种反抗朝廷的组织，才无法死灰复燃。

0: 你这是荷叶啊。那也不容易。
1: 闪开，不会说话。这是我新买的仆人，叫什么云顶雅奴，好用着呢。
0: 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那是因为生了病后才哑的。
1: 行了，大伙在这儿为拯救韩州的英雄送行，别在这儿添乱。走走走，你走，快走走走。
2: 卢
3: 上尉，
2: 卢上尉，
4: 卢上尉，
5: 卢上尉，
6: 卢先生，
7: 卢先生，
8: 卢先生，
9: 卢先生。

0: 稍小，去相异，扬声沙漠垂。
1: 这是曹植的白马篇，我从小最喜欢的两句是雨习从北来，立马登高低。
2: 气身风刃端，性命安可怀。
3: 我记得接下来是父母且不顾，
1: 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集，不得终顾思。
4: 捐躯赴国难，誓死乌如归。

0: 王美申了吧？
1: 改日。
0: 怎么又改日？我这后背昨晚都没叫男人胖。
1: 这个画完累了，画不动了。
0: 改日就改日，反正我这后背就交给你了。是后背，又不是后半辈子，你别害怕。
2: 庆福啊，你艳福不浅呐、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这我也想在这大姑娘小媳妇身上去画呀。
1: 别动，不然画坏了算你自己的。
0: 大白天的戴什么面具？你长得美啊。
2: 画得好，不愧是云顶第一美神奖啊。哎，你再帮我写上两行字，左边写生不怕云顶令，右边写死不畏阎罗王，我看以后那帮差役谁还敢再打我五彩板子。
1: 不写。
2: 我给你钱。
1: 那也不写。不为人美，身是叫人美，

0: 而不是挑衅公谢。
1: 哼，有幸呢。
0: 赶紧穿衣服走人。
1: 不穿，这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从今以后我还不洗澡了。
0: 我用的颜料好，即便洗澡三五个月其色如新。
1: 那就更不能穿了，就这么上街替你扬名。
0: 我不需要扬名。
1: 我正想问你呢，店怎么开在这云顶仙街里？胆小的谁敢来？不怕影响你挣钱啊？
0: 我只在白天为人美身，又怕什么？赶紧走。
1: 哎呦，我
2: 哎呦，我说你为什么急着撵我走？你还约了别的客人了？这天黑没黑就带着面具进来，你是不懂云顶仙街的规矩吧？
1: 摘下来，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呗。
3: 我阴气重，摘我面具者都活不久，你可要想好了。
1: 你吓唬谁呢？
0: 走走走走，别叫我声音。走啊。
1: 走走走。
0: 想好了？
3: 嗯。
0: 画什么？
3: 芍药，没有绽开的芍药。

0: 酿的酒你懂，这云顶的酒你到底熟不熟悉啊？
1: 哼，这话说的，佳酿之物就没有我老费不懂的。云顶是葡萄酒，
0: 那这最著名的云顶红酿造之法你能说出来吗？
1: 那当然了，云顶的葡萄酒用的都是沙地特产的马奶葡萄，开始用的是踏浆法，然后用分支发酵法，如此最多能酿出三类八色葡萄酒。
2: 哪三类？又是哪八色？
1: 三类啊，是棕红、桃红和青黄。在棕红和桃红的基础上，又分出朱、颜、锈、飞、梅五种红色。当然，每种颜色的味道也有细微的差别，一般人根本就品不出来。至于这最出名的云顶红啊，我也只在长安喝过一次，那真是一口入喉，甜到心里。
0: 行啊，老费，你确实懂，那我这就请你们喝酒去。
1: 你这么好呢？
0: 这不是到了我的地盘了吗？今天天色已晚，不需要去县县报道了，所以本县尉请客，大吃大喝。
3: 下次再来啊，慢走，
4: 慢走不错。
5: 哎呦，各位是外地来的吧？就住我们客栈吧，有吃有喝有歌舞，上好的客房，离那个夜市还近。
6: 啊，云顶还有夜市呢？
5: 当然呢，不光有夜市，天黑后没有禁夜之说，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溜达。
0: 太夸张了吧，我大唐境内州县城池不禁夜，岂合法度？
5: 那这是我们司马县尉的主张，应该是合法的吧？
0: 县尉
5: 啊，我们云顶啊，有一半的人都是以酿酒卖酒为生，自从有了这夜市，哎呀，很多人都慕名而至，但远道来的客商流连忘返，大家都挣足了钱，这不多亏了司马老板吗？
6: 哎，你刚才不是说县尉吗？这怎么又变成老板了？
5: 对呀，这个县尉司马亮啊，他也是云顶最大的酒商，只是不知为什么朝廷竟把司马老板给换了。
7: 司马县尉，你心中对我可不能有怨气啊。
8: 岂敢，既然朝廷任命的新县尉将至，我这个早该卸任的县尉终于可以去做闲云野鹤了，有何怨气？

0: 况且案卷事发生意外，没被县令惩处，已是赶尽不尽了。哎，我可没说过不惩处啊，只是念你多年的功苦，不予追究而已啊。哎，
1: 多谢县令。
0: 司马兄今后有何打算呢？还能有什么打算？但求把云顶的美酒卖到长安、洛阳，整个大唐乃至。
2: 心愿而已，道阻且长。哎，嘿嘿，虽难，但一旦做成，我云顶必扬名天下。嗯，就让我设宴送县城作陪，嗯，为司马贤弟的远大理想一醉方休。
0: 恭敬不如从命。哎。

0: 吃点什么呀？啊，
1: 云顶特色的菜肴一样来一盘。哎，更重要的是，把云顶红给我端上来，就冲他来的。
0: 好嘞。

0: 你们看这装酒的器皿都这么讲究，酒就更可想而知了，是不是？来，我要给你们盛酒。
1: 哎，老费，你岁数最大，轮不到你。
2: 还是我来吧。
3: 樱桃，给我。
1: 你来，有何说法？
4: 上酒。
5: 哎，好嘞。
3: 此番西行，诸位随我到这云顶，一路上艰难险阻，危机重重。我卢凌风不太会说话，但感激之情都装在了心里。我给你们倒酒，以表敬意。
0: 想我老费活了大半辈子，若不是遇见你们，现在肯定还是一个人在幽暗的长安鬼市混吃等死。
6: 老费，你这么一说，我也跟着。
3: 行了，你别装伤感。今日我等应开怀痛饮。
0: 哎，对，喝酒啊。我们祝卢凌风明早顺顺当当的上任，祝咱们大伙儿在云顶逍遥自在。
1: 好一个逍遥自在，来干。
3: 果然是好酒。
0: 哎呀，还是那个味儿。
7: 这是我什么呀，还以为能喝上个云顶红就到头了。
8: 毕竟想喝上长生醉得有金银。
7: 哎，
0: 来，二位刚才说的是什么醉？
7: 长生醉呀。
0: 长生醉比云顶红还好吗？
7: 这云顶红再好，那也是用葡萄酿造的。这长生醉嘛，啊，那当然也是用葡萄酿造的。只不过呀，酿制的方法不同，喝了呀能补人魂魄，续接寿命。不然我们为何不远数千里而来啊？
8: 就是
0: 唬人的吧。长生醉我咋没听说过？
8: 孤陋寡闻，那是在云顶红的基础上用古法再次酿造出来的极品。
7: 哎，
0: 来，咱换点好酒。伙计，
5: 哎，
0: 来一坛长生醉。
3: 这个今天真没有，得等。不过贵呀。
0: 贵？能有多贵？
3: 一坛长生醉要十坛云顶红的钱。
0: 这么贵的酒肯定不好喝。行了，下去。
3: 老费别急，只要云顶有的酒。

0: 早晚喝个遍。
1: 哎，刘先生，
0: 你刚才可说要痛饮，要不今天咱们就住这儿吧。
2: 老请苏主簿先去订个房。
3: 遵命。哎，
4: 掌柜的，来两间上房。
5: 哟，正好还有两间。哎，

0: 就在楼上啊。
1: 哎，怎么不跳了，清新？
2: 我得先回去。
1: 哦，忘了你男人的事儿。
2: 那这十天的工钱？
1: 别人都按月结，你清新十天就
3: 十天一结，怎么了？要是能去我家里跳，天天结都可以。
0: 你说的对，清新能在我这里跳舞啊，是我占便宜了。来，清新，给。

0: 抢了我的钱，你少管闲事啊！若是不想死在我金豹的钢叉下，就老老实实把钱交出来。
1: 我交，我交。
0: 金豹大哥，给，以后把钱带在揣到怀里。
1: 谢谢你啊。
0: 哎呀，客气啥呀？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刚跳舞回来，今天发工钱。
0: 那个，宝刚的腿怎么样了？这都2个多月了，我本来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以后。
1: 应该就瘫在床上了，真站不起来了。给，不要，给宝康熬汤喝的，拿着。真不要。我知道，
0: 宝康平时节俭，啥都不舍得买，可是他伤了，不吃点好的怎么行啊？啊！谢谢你啊，
1: 金豹大哥。
0: 哎。 黄佑，起来，别给老子装死。

0: 辛苦你了，我不怕受苦，但是你不能再执拗。我怎么执拗了？自己想。
1: 这个鸡肉好鲜，山鸡肉吧？别告诉我是你买的。金豹送的，叫我给你炖着吃。
0: 他来家里了？没有，我从客栈回来，路上叫小贼抢了，正遇金豹打猎回城，帮我夺回了钱袋子。还挺巧啊。 你以后不要去跳舞了。
1: 你摔残废了，我不出去跳舞，坐吃山空啊！
0: 我是摔残了，但肺从何而来？

0: 是我遇事，恐怕是心里话吧。要我说，还是先找郎中看看你的腿吧。不看，都这样了，看又有什么用？
1: 正因为你之前摔断了没有去看，所以才这样了。反正这两条腿治不好了，站不起来了，找郎中也站不起来，你做好准备吧。
0: 书看完了吧？我去还了，多一页就多一天钱。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1: 你。

0: 钱。
1: 是我，秦西姐，隔壁的王秋。
0: 你跑到我家干什么？还鬼鬼祟祟的。
1: 我想借你们家菜刀用用。
0: 嗯？
1: 哦，杀猪。我家那个呀，太钝了。
0: 以后进院子之前敲门。
1: 我敲了。秦西姐没听见。哎，宝康的腿怎么样了？
0: 宝康也是你叫的，自己也不想你比他小多少。
1: 行，那姐夫的腿怎么样了？哎，你也别太担心，等我杀了猪给你送过来一只大猪蹄儿。
0: 谁又是你姐？送什么猪蹄儿啊？
1: 给宝康姐夫补补呗。俗话说，缺啥不杀。
0: 我可要谢谢你啊，留着自己补吧。用完就还啊。
1: 秦西姐，我可没开玩笑，宰完猪真送过来只猪蹄儿。
0: 就一只啊？你是叫宝康姐夫啃完我再啃，还是我啃完宝康姐夫再啃啊？
1: 那就送两只。其实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猪蹄儿，让秦西姐啃啃。
0: 哎，你个小瓢占我便宜，我不借你刀了。
1: 哎，别，瞧我这一不留神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沙发、
3: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7: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7: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哇，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7: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11: 也要
12: 对，好事成双了
6: 呀。我发现

0: 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4: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他们给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10打10的优惠。
8: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

0: 修万价，分百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4: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5: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下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一下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近的地方。这大晚上的还这么热闹，真好。
1: 好在哪儿啊？
0: 啊？
1: 虽看上去繁华一时，但由此引出的乱象，甚至各类案件，定会更多。
0: 罗林峰，我问你，

0: 官府做一件事儿好不好，谁说了算？
1: 政令应符合朝廷规制，且百姓欢迎。
0: 你这是跟谁学的？如此圆滑，你这是两头堵。苏某认为，百姓喜欢是最重要的标准。
1: 百姓之好固然重要，但不可以以权谋私。这个叫司马亮的，身为县尉，又是最大的酒商，官商一体，此之谓也。他主持开方业界，到底是为百姓，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这很难说清吧？
0: 你看你，你
1: 怎么？你不服？
0: 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不敢不服。
1: 哼！明日拜见县令，我要力陈此事。
0: 我说，卢大县尉，我这个私人主簿能不能给你提一个小建议？
1: 别阴阳怪气，说。
0: 人家已经开放了业禁，百姓尽享其乐，你一上任你就要试图扭转，怕是不得人心呐。老话说，莫走回头路。
1: 以后这种废话你还是别说了。
0: 哎哎，待会儿我得和樱桃出去溜达溜达，趁你没上任之前好好感受一下云顶夜市的繁华和热闹。哎。

0: 三乐，就是安摩乐、毗梨乐、诃梨乐。我想这三乐浆应该是三种植物混在一起酿的酒。嗯，要不咱尝尝？
1: 尝尝就尝尝。你要去逛夜市吗？我们一起啊。
2: 我才不逛。
1: 嗯，那你是来找我的？进来吧。哎呀，
3: 郎君，郎君，贱卖宝物，拾得此宝者赚得一生，卖郎君了，卖郎君，郎君！
4: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
2: 郎君是宝，为了给我娘治病，我100钱就卖，能不是大赚吗？
4: 100钱？
2: 嗯，100钱。
1: 你买这东西干什么？
4: 这是真郎君吗？
2: 20年老郎君，
4: 20年老郎君就卖100钱？
2: 嗯。
4: 这要是在长安，至少得卖300钱
2: 啊。
4: 在云顶，我觉得也得卖150钱。
2: 嗯，
4: 这样，我就按150钱买你一根。
1: 哎，
2: 150钱，太好了。哎，你等等，这个是真的。
4: 哎，这就对了嘛。你还算实诚，
2: 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故意试探我的。哎呀，我真是该死，但卖郎君会给我娘治病，我可没撒谎。我就这一根真郎君，我怕卖的钱不够。
4: 无论初衷如何，做买卖要诚信。虽然你给了我一根真的，但是我只能给你100钱，因你欲骗人。

0: 损失了50钱，我这么做是让你长长教训。
1: 多谢先生点拨，我记下了。
0: 来，拿着。走。你知道吗？我在武功当县尉的时候，就想买一根狼筋以备不时之需，一直都没买着。没想到这云顶夜市啥都有卖的。
2: 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泡软了煮着吃。
0: 这怎么就知道吃啊？哎，我告诉你，据传这狼筋能测谎，比如盗窃案，一下子抓了好几个嫌疑人，怎么甄别呢？这个时候就熏烤这狼筋，烟儿一起，真的贼嘴角就会不自觉的抽动。
2: 真的假的？啊，
3: 先生，多谢先生大恩，多谢了。
2: 还是给了他150钱。

0: 拿好，坚持一下，我很快。
1: 这大晚上的画什么像？
0: 就是要晚上画嘛，云顶的晚上才热闹。我想去夜市上为人画像，拿你试试，看一晚上能画几张，这样我就能推算出画多久才能请姬师公喝那个长生醉了。
1: 胡闹！你怎么要到夜市上去画像？
0: 画像赚钱有何不可？
1: 关键是夜市。
0: 怎么了？

0: 你是什么人？
1: 你私闯他人寝室，还敢问我是什么人？
0: 让开！别找死！
1: 云顶的酒纯美，容易喝多，你这是在说醉话。那个人呢？把他交出来。
2: 看来又是长安派来的杀手，说吧，谁雇的你？你才是杀手！哎呀，吓死我了！他刚才一进来我就醒了，我还不敢动，我还在假装打呼噜，后来听见你进来了，我才放心的。

0: 你们没有权利私设公堂。呀，听你这么说话，还是个识文断字的。那对不住啊，得给你看一样东西。啊，看见没有，一路上鸡兄探案。 这权力是御史给的，哎，大胆贼人，可是长安派来刺杀苏无名的，雇凶者何人？不如是招来斩。
1: 神武啊，那让他先说说，身上铜钱从哪来的？

0: 铜钱？
1: 别说你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
0: 你说的是这个？
1: 对，我阿兄被你们弄哪儿去了？是死是活？
0: 你阿兄？这你看准了没有？这铜钱是你阿兄的？
1: 错不了。
0: 你阿兄是个哑巴？
1: 你们把我阿兄弄哑了？坐下。
0: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啊。坐。这个铜钱啊，是我们过函州的时候，一个五官扭曲的哑奴生塞到我手里的。
1: 五官扭曲？我阿兄怎么会五官扭曲啊？
0: 所以呀、啊，也许是你认错了，这是一枚普通的铜钱，并不稀有啊。
1: 不会，五千虽多，可这钱上的红绳是我母亲临终前亲手给我们兄弟俩编的，不信你从我身上摸。
2: 哎，真是一模一样啊。
3: 我问你，你兄长有什么体貌特征？
1: 他与我长得很像，只是眉心多。
3: 狄公屡破奇案，威名远扬，那哑奴应该就是听到了狄公的名字，才将此铜钱塞给了义兄。
0: 嗯，分析的有道理。
4: 若那哑奴真是他阿兄，从他的行动和表情来判断，应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0: 我也有此猜测，而且很明显，那个哑奴这里并不清醒。我想是因为狄公二字突然激发了他某些记忆，所以才把这铜钱塞给了我。
1: 阿兄，你到底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5: 你阿兄叫什么？
1: 赵雷，雷电的雷。
5: 好，我一会儿就会给函州司法参军马蒙写信，说那哑奴真是你阿兄，自会妥善安排。
1: 我凭什么信你？
2: 嘿，刚才给你看那个凭证你没看清楚啊？实话跟你说吧，这位是新上任的云顶县县尉卢凌峰。
1: 我还是不信，若是县尉，为何住客栈？
2: 我看他脑子也坏了。
0: 啊，这样啊，他是不是县尉，信不信由你。你倒是应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和你的。
1: 我叫赵宇，我与阿兄是双生子，生在一个雷雨之夜，先打雷后下雨，我兄弟故而得名。我们是秦州人，我早年习武，游荡四方，我阿兄则读书，却屡试不中。前番我曾回到家乡，没有看到我阿兄，邻居说他早两年就来到了函州云顶，投奔他的一个同窗好友叫宋商的。我在家中等了阿兄半年都不见他回去，便来云顶寻兄，才知那宋商是云顶县城。
6: 我确实与你阿兄是同窗，可问题是我就任云顶县城三年了，他从未拜访过我，是不是过云顶直接去了沙州？敦煌
1: 寻兄心切，阿兄明明说的是来找你啊。
6: 我还有公务在身，看在赵雷的面子上，就不轰你了。

0: 你来了半个月了，从今日所为推断，应该一直在探查，手里或许有了些线索。快点儿！哎呀，
1: 我还以为没有我的事儿呢。哎，
2: 龙凌峰，你干嘛非让我们知道不知道？不重要。
1: 有义兄这个无名之辈陪着，我刚才的唠叨真是多余了。
2: 走吧，来，等会儿，你过来。过来，这是他花150买的，
0: 不错，我亲眼所见。
2: 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大方。你我同门师兄弟，今日你上任云顶县尉，我这个当师兄的理应多少？ 表示一下嘛，这个郎君真能策划，在传说中能，狡诈者甚至借助传说谋财害命，当然，聪明者亦可利用传说做些文章，
1: 懂了，多谢。

0: 是酒香，那这里的酒就卖得更好了。嘿，所以喝酒本身就是公务啊。哎，
1: 宋县城深得云顶为官之道的精髓。不过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喝酒，我是昨晚办公就为卖力所致啊。
0: 云顶县城宋商，幸会卢兄。
2: 请教宋先生，县令昨晚办公过于卖力，早上未能到县谢，县城也是一样。
0: 卢兄，这是怪我们来晚了呀，其实是你来早了。云顶是酒乡，全县百姓已经习惯了夜间饮酒，早上睡觉，故县谢随之调整为午后开始办公理事。
2: 哎，这合乎朝廷规制吗？
1: 哎，规制的事回头再聊。哎呀，卢县尉，自从得知你要来云顶，我是日盼夜盼，你可知我二人祖上交情匪浅？
2: 明府祖上是莫非是后汉末威震天下的皇甫台威？
1: 嗯，正是。
2: 失敬失敬。
1: 哎，你说你我今日相见该不该喝点？
3: 哎呀，太该喝点了。一位是北中郎将卢植的后人，一位祖上是太尉黄甫松，这都是后汉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若我没记错，当年黄甫太尉还救过北中郎将。哎呀，卢县尉啊，卢县尉，此次云顶夫人你算来对地儿喽。
1: 你是？
2: 我他是该怎么说呢，现在是我的私人主簿苏。
1: 啊，不用说叫什么了，哪有私人主簿一说，我看是卢县尉关系密切的仆人吧，一路上行照顾之事，但既到云顶再叫主簿就不合适了，叫人误会。还是以管家相称吧。
2: 县令他，
1: 哎，走走走，洗尘宴已备好，喝酒去，喝酒去。哎，喝酒。请
0: 请
2: 请
0: 请。
2: 他
0: 卢县尉不必如此，管家站着很正常。县令看这位苏管家一路上应该也算辛苦，所以才没叫他出去。
3: 那就多谢县令县城啊。这样，我给三位上官倒酒如何？
0: 好啊，
3: 来来来来。
2: 县令，我就直说了，罗某有一事不明，即我县为何会开放夜禁，就不怕上头怪罪吗？
1: 云顶处于东西商旅必经之地，为保持商业繁华，故不做夜禁，商户和百姓乐在其中，往上交的赋税翻了两倍，州里和都督府从来没有特别阻拦。
2: 可我大唐自开国以来，夜禁是铁打的制度，若是为了商业上的一时繁华坏了此规矩，朝廷会随时怪罪不说，也必会给心怀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最终不利于百姓的安全。
1: 这怎么和吕仙客的论调完全一样啊？
2: 吕仙客
1: 啊，本城的侍婢师，掌管云顶市场多年，言过其实，德高望重，云顶商业有序，多亏了他。但就开放夜禁之事，他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分歧极大，甚至不睦。
2: 如此说来，我倒要拜访这位吕姥姥。
1: 丢了？
2: 丢了？
1: 是啊，半个月前我专门设宴，就是为了调解吕姥和司马亮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俩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宴席散罢，我让宋县城和司马亮一起送吕姥回家。
4: 我有些人心里有气，恨不得

0: 一掌把老夫推到沟里去，见解不同，但不妨碍尊老爱幼。嗯，这点心胸我司马亮还是有的。你两位少说两句。再说了，吕老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得给您送到家呀。
1: 不必。朝廷派来的新县尉已经在路上了。 司马亮，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换掉你吗？无外乎就是因为我经商卖酒吗？错了，因为你主张开放越境，犯了规制。
0: 因为什么都无所谓，小小县尉我司马亮不稀罕。
1: 哎，狂徒，早晚要你好看！去。
2: 这老东西，当心摔死！狂徒，呸！吕老慢走啊！哎，怪我，没送到家，人就丢了。侍婢师虽不是县界正式官员，但在云顶应是大人物，走失了可不是小事。司马亮虽被罢官，但在我未到任之前，他仍代理县尉职责，就没有探查此案。
3: 查了，但估计也没有心思细查。
4: 哎，苏建成，今天喝的是接风酒，这些事儿往后再说。欢迎卢县尉到云顶，自此以后我们兄弟三人需肝胆相照。干了！
3: 欢迎卢县尉，来，
5: 我今日请索旗长喝酒，只为续兄弟情谊。
3: 司马县尉，您这声旗长叫得我后背直起凉风啊！
4: 那我叫你什么？
3: 和以前一样，叫我小龙子。我叫你小龙子可以，可你不能再叫我县尉。哎，以后啊，叫您司马老板。
4: 那我就叫你兄弟。
3: 小龙子永远是您的兄弟。那件事儿……哦，放心。
1: 县县中人自我以下，我挨个都找过了，姓卢的什么都别想知道。如此，多谢。司马老板请
3: 客喝酒，便是给我小龙子最大的面子，怎么能让您说这个谢字呢？
1: 宋生，卢兄在云顶的一切，一定要安排好了。
3: 县令放心，那我就少陪了啊！卢县尉的寓所也安排好了，够你们主仆二人住了。此番来云顶，并非我和苏明二人，一共五人。五人？那正好啊！我准备的是吕老先前住的宅子，够大。
2: 这不合适吧？卢县尉有所不知，那宅子先前属于一名胡商，因其犯了罪，被充了公。先前吕老也是借住，如今吕老失踪了半个月，宅子空着，你们住不正合适吗？你先去看看，若不满意，再换。苏明啊，你先和宋县城看宅子，我当先入西厅理事。
3: 卢兄上任之初就要西厅理事，宋某佩服。哎，管家，刚刚听卢县尉叫你苏无名，
6: 正是在下的名字。这名听起来有点耳熟啊，是不是起得过于俗气了？哦。
3: 看着像个读书人，但你也太不思进取了。读书读书，为的不就是考取功名，名扬天下吗？你说你叫个无名，所以就只能给人家。若是出身于本州的贾廖殷索石安，六姓豪族，提提也罢。不爱来姓了，不大管用。所以县尉在云顶，就不必提范阳二字了。

0: 夜郎和景蛙，你选哪一个？我选景。卢县尉，你真是往沟里带我呀！旗掌，旗掌，说的是上年岁且熟悉县县抓捕事务的人。你这个年纪，哦对了，你姓索，当地豪族。
1: 靠的是家族势力，才当上的这个旗长吧？
0: 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
1: 县县就这么点卷宗，也没什么旧案。从这点上看，你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倒都算是尽职尽责吧？
0: 那是。
1: 你在捕首和差役中的威望如何？半个时辰内，把所有当值的捕首和差役都给我喊来，不管他们在哪儿。
0: 你要干什么呀？
2: 前任县尉下令时，你会问这么一句吗？就是这儿，里面若有吕老的部件，你把它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就可以了。
3: 多谢宋先生。
2: 对了，管家。
3: 你跟随卢县尉多长时间了？
2: 哎呦，那可有年头了，家谱啊！啊，我听说他做金吾卫中郎将时，深受当时的太子如今的圣上信任呐。
3: 确有其事。
2: 那如何被贬啊？
3: 具体怎么回事，我一个小小的管家还真不知道。哼，不过。
2: 不过什么？不过此次西行，卢县尉心情甚好，常开怀大笑。路过杭州时，都督陆思安还单独宴请了他。当时，
1: 那具体负责的人员呢？
0: 县县业职，不过没有人专门守案件事，
2: 所以没有任何人受到惩处。
0: 啊，
1: 宋先生可知？ 那些卷宗都是些什么案子呀？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来，说是命案，宋县城不会一无所知。
0: 没有什么命案，顶多就是有几起人口失踪。3天前正当我夜值，大约此正时分，有贼盗潜入，在县县的后厅、西厅以及案件室同时放火。
1: 那肯定先去后庭啊！等我带人扑灭案卷室的伙食，那案卷室的柜子早已烧毁殆尽了。
0: 当夜县令和我也在县界之内，确实是实情。
1: 索隆，既然轮到你夜值，你就有玩忽职守之责，但我先记下，以观后效。
0: 多谢卢县尉。
1: 宋县城说了，有人口失踪案，报案的百姓。
0: 能找到吗？这个不好找啊！哦，不好找也得找，我马上就去办。
1: 卢县尉，上任第一天就这么不辞辛苦啊？
0: 查案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
1: 宋县城，卢某先回西厅。
0: 快去！
4: 是。
5: 卢县尉，已经命他们去找报案的百姓了。县尉，我想问一句啊，那狼监真能测谎吗？我怎么感觉他们都是被虚……县尉，禀县尉，有百姓报案。
0: 县尉，快帮我找找啊！
1: 别急，慢慢说。
0: 清溪，失踪了。清溪是谁？
6: 清溪是我的邻居。
0: 你又是何人？
6: 我姓王，名秋，王伯的王，泥鳅的秋。
0: 清溪没有家人吗？为何邻居前来报案？
6: 他有个男人，叫宝康，之所以自己来不了，是因为摔断了腿。
0: 走，
6: 头前带路。
0: 这边，卢县尉。 我是看出来了，您是真有手段之人。像您这样的县尉，所能打心眼里佩服。从今往后，我等。

0: 一心追随，无需追随我，现在攻谢就好。哎，记着了，到了，这就是宝康家。行，请。
1: 说，他两个腿都摔断了，下不来了。邻居来看他，他还没好脾气。

0: 新任县尉卢林峰，县尉，是来帮我寻娘子的吗？
1: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我以采药为生，2个月前进山时，不小心从崖上摔下，断了双腿。昨天傍晚。
0: 清溪把晚饭送上楼，就去书铺还书。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租书的铺子在何处？
1: 如玉书铺，就在夜市里头。
0: 夜市？清溪是在入夜后失踪的。
1: 嗯。
0: 你叫宝康是吧？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
1: 挺好的，
0: 为何分床而睡？啊？这不我摔伤了吗？腿摔伤了，不是更需要照顾吗？我再问你一遍，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
1: 不好，总听见他俩吵。
0: 我再问你，清溪在失踪前有无反常，或者说？
1: 有没有让你觉得奇怪的地方？没有。王秋，来了。你年岁虽小，倒还机灵。在没有找到清溪前，他有你照顾。啊！
2: 我不需要照顾，我更不需要他来照顾。你以为我愿意照顾你啊？
0: 县县会给你一笔工钱。
1: 那我太愿意照顾他了。
0: 但你需细心。他是病人，如果有个好歹。
2: 不但拿不到工钱，我还会拿你试问。啊，上官放心，上官慢走。嘿，宝康，上官说的，你都听见了？现在你归我管，
1: 是让你照顾我，
2: 还不都一样？ 你要对我言听计从，别像这清溪姐那样，想骂就骂。不然，我就揍你！你小人得志！
3: 我是清溪姐嘴里的小屁孩，但我不是小人。把清溪姐丢了，就是因为你。
2: 你觉得好点，她丢不了。
3: 我先揍你一顿，替清溪姐解解恨。
0: 哎，你打死小崽子！打，干什么？你打！哎，你打死！百姓无故失踪，并非小事。你们两个，马上回县县，叫书吏起草寻人告示，悬赏线索，把手上没有公务的，都给我派出去找人。
2: 是。
0: 索隆，
4: 在。
5: 带我去如玉书铺。是。那个叫清溪的女子，昨晚确实来还书了。还书？
6: 啊，这么快就看完了。

0: 狐仙窟
1: 好看吗？
2: 这是租钱。
0: 哎，押金退你。哎，我们这儿啊可又来新书了，叫《沙丝传》，比那游仙窟啊还好看。哎，他还完书就走了。
3: 清溪还书时有没有异常？
0: 整个人好像失魂落魄的。哦，对了，有淡淡的酒气。还有就是啊，
1: 哎，看到没有，那娘子在读游仙窟，不一般，这定是个风流的妙人。
4: 又见面了，挺有缘分的。
0: 我就看见吴菜追了出去。
3: 谁是吴菜？
1: 这个人我知道，半个云顶的人都认识他，因罪以无赖著称，就住在前头。
3: 无赖还逛书铺？
0: 因为此人呐，也是识文断字的，只是后来才变为了无赖。不过他来借书啊，都是借一些香艳之作，诸如《沙丝传》什么的。
3: 在云顶，像《沙丝传》这种书可以随便租售
0: 啊？我们家的《沙丝传》分前后两卷，前面一卷确实有些香艳，不过后一卷讲的是不久前在长安城一个叫卢凌风的，一个叫苏无名的联手诛杀沙丝，惩恶扬善的事儿，很是传奇的。
3: 如此说来，这书倒还可以。
0: 不过很多人呐，尤其像是吴菜这种的，都只借前一卷。
3: 走。
1: 哎，吴菜，卢先生，
3: 快叫仵作来。
1: 本仙没有仵作。
3: 这怎么可能？
1: 真的，之前有个老仵作早死了。
3: 若遇命案当如何？
1: 司马仙为文武双全，他自己就会验尸。哎，卢县尉，您不会验尸吗？
5: 我孤陋寡闻啊，我以为所有仙尉都会验尸呢。

0: 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
1: 都记下了。

0: 这屋里四处都是土，看来主人很邋遢呀。
1: 是，吴才就是个邋遢鬼。哎，卢建伟，您的这个管家竟然这么厉害。
2: 苏明，你什么时候成了卢凌峰的管家了？
1: 哎，等会儿，苏明这个名字刚才在书铺我就听到过，你们二人从长安过来。哦，杀四川第二卷写的该不会是你们俩吧？
3: 你的话多了。
1: 卢先，
4: 给我。
1: 哎，真死人了。
0: 饿着肚子陪你去吧。
3: 你也没事，我怎么不忘了？
5: 早知道我也留下吃，我多做点好吃的呀。
1: 卢县尉，苏先生，啊，二位是要出去逛吗？

1: 明天到县县再说。可是案子有了线索。啊，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县，说是失踪了那个清溪的邻居。人在何处？
2: 见县尉，我姓孙，四林，都叫我孙大娘。
1: 孙大娘，
2: 我守寡在家，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平时都是报以方正，可这一次，我听说清溪被杀了，就直接来到了县县。
1: 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失踪了而已。
2: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县尉，你伏尔过来。
1: 不必如此，放声说即可。
3: 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是这样，前天傍晚，我看见王兄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
4: 金希姐，宝康摔得不轻，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要是没你伺候，准得饿死。可他不知感谢，还数落你、骂你、摔东西，简直太气人了。
3: 金希姐，你说，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只要你说一句，我宰了他都行。
5: 胆子不小啊你！这种疯话以后莫说。
3: 哎，还有更疯的话呢。金希，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梦，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宰了宝康，我也无怨无悔。
5: 你是真疯了。
2: 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行了，小屁孩，你的心呀我领了，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想都不要想。
3: 清溪，我知道你嫌我小，但我非得为你做件大事。
2: 那小猴崽子明目张胆的骚扰清溪，要我看。 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就把清溪给绑了。清溪若是不从，不就挨宰了？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他什么事他都干得。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习惯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正好让我给撞见了，字字句句那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我可不。

0: 王秋，上次慰问你，你作何营生？
1: 午夜。
0: 午夜还养猪？
1: 那猪不是我养的。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见他在我们家门口流浪，看着太可怜了，就收留了。哪成想他吃的比我还多，万般无奈只能宰了吃。
0: 王秋，你的邻居说你骚扰清溪，可有此事？
1: 邻居冯二吧？
0: 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
1: 谁告的我也不怕，我就是喜欢清溪，我不犯法吧？再说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你让我伺候宝康，我也尽心竭力的，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对了，有一个人可疑，我听宝刚跟清溪姐吵架也是因为他。
2: 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0: 金豹是什么人？
1: 猎户，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也常来他们家吃饭。
3: 你见清溪之后还做了什么？有没有杀猪？
1: 没杀。听宝康骂清溪，我心里堵得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我就回家睡觉了。
3: 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
1: 是啊。
3: 右臂上。哎呀，
0: 会有个破洞。
1: 洞？什么洞？我想起来了，半年前我喝多了，脚下一绊，手里的剪刀给挑破的。
3: 首先这破洞应不是半年前的，其次若用利刃挑破，留下的痕迹断面不应该是这个形态，这个破洞呈三角状，应是钉子一类的东西磨损后刮破的。
1: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3: 哎呀，这个是从吴菜家挂桃木剑的钉子上发现的，吴菜已死，而凶手很有可能是这布丝的主人。
0: 还不如实招来。
1: 我说我那天一直跟着清溪，就是担心他有危险，可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4: 王秋，你怎么在这
1: 儿？啊，没事，溜达。
4: 不说实话，哪家能发财？哎，也算我一份。
1: 说什么呢？我王秋是那种人吗？
4: 那以前跟我一起的那人是谁呀？
1: 以前的事少提，我改邪归正了。
4: 改邪归正？那可得庆祝，我昨天刚发了一笔横财，走，请你喝酒去。
5: 别客气，哎，夫人，咱们俩去那边逛逛。
6: 好啊。
4: 哎，别走啊，再喝一杯。
1: 哎，不，我喝不下了，不行，下次，下次啊。哎，
3: 从根丢起。

0: 清晰到再看见他从如玉书铺出来大约多长时间啊？
1: 半个时辰。
2: 接着说。
1: 见那男的不怀好意，我就连忙跟上。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清晰呢？哎，
3: 娘子，不记得我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
4: 你要干什么？哎，
3: 又见面了，是不是特有缘？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
4: 无赖！哎，
3: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来吧，小娘子。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

0: 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接近，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喂，你干脆可放上去馒头，透透吧。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1块钱一克。
0: 有1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
1: 对呀，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牛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家。
1: 如果不是你牛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外面比赛的人一会儿要来这。

0: 吃饭对吧？
1: 是呢，都来吃饭了。
2: 你好，你们好，你们看见八胎了吗？
3: 哦，八胎
2: 去哪儿了？
4: 你好。
2: 谢谢。
5: 哎。

0: 去哪儿？
1: 我带你看好东西嘛。
0: 看啥呢你？走，
1: 快走，啥个喊？
2: 哎，你说。
1: 快快，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不管，过来看一下。
3: 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4: 好看，微微，这个好看嘞，
0: 这是新娘的帽子。
1: 哦，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
4: 嗯，
1: 哎，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是走嘛走，镜子有走走。没有人吗？快快快快！
4: 意外，好看，好看呢。
1: 这个扇子，哎，我给你拿这个，下次别上次，预备。
3: 我们这的丫头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扇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个叫啥来着？
4: 这个是宝石吗？
3: 爷爷，宝石，宝石，看，这个都是，吼吼，好看呢，嘿嘿嘿，
5: 吃饭，哦，哦，看，吃饭。哎，还能上哪呢？你还能？那，
2: 别去了。
1: 给你一个可能，给你一个可能。
2: 啊？
1: 给你一个，不，那你？
2: 啊。可以可以。这个是多宝石。
1: 快去！
3: 哎，八个字还没有一个字撇呢。
2: 嗯？八字没一撇。汉语说的挺好的嘛，
3: 康苏沙好得很，我现在哎，我的好朋友文秀，他说我现在的康苏沙，我到线上去摆个饭馆子博萨可以呢。
2: 饭馆子？饭馆子？饭馆子？去开饭馆子
3: 啊？
2: 我们不结婚了吗？
3: 哎，对了，他们
1: 结婚你跟我他说呀，他不同意啊。
2: 我还咋说的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你也去说一说吗？
3: 我说了呀，阿拉公的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我。说穆拉刚2016年的时候结婚吧，丢人丢人，
2: 丢人，丢人的很。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
3: 哎、
2: 他们，
3: 你跟我结婚丢人的很吗？啊，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2: 不是嘛？
3: 啊，怎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拖延，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两个娃娃带上，我刚好先喊判官子上，刚好我就会高兴了吧？
2: 不是，
3: 说的吗？啊，
2: 是，我的汉语你没懂吗？
3: 我的汉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2: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3: 我跟你说吧，兄弟，你绝对。
6: 兄弟，兄弟，喂，兄弟。Арабей, сен дұрыс айттың. Кеше Батай жеңді. Батай қайда?
7: Я, я, шо лазы олына. Жаңмаймын сиуан Батай жүкілін. Янда ейтінмі.
8: О, о, шо да на. Та ғана сәлі дұ қобы лұң зөй ла.
7: Сонсел, Күлін шан негі жөзел. Та жүр шан негі жөзел. Күлін жүй сен шын дағын. Та жүй сен шын дағын.
9: Арабей, сен де білетін шығарсын?
10: Арабей,
7: не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养她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11: 哎 ，sir，
7: 啊，别抱的，走吧，收舞会开始了，不然和巴泰一起唱歌呢。
8: 哦，好，那我们走了。
10: 那大兵，走就走干。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
1: 啊。

0: Ver hemen.
1: Yarın. Görüşeceğim.

0: 잘했. 어이, 잘했. 다시. 오.
1: 류 대장, 다시.
2: 慢慢好起来呢。
3: 你好厉害，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 秘密。

0: 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射箭比赛。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
1: 就这个事儿啊？
0: 对啊。
1: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0: 什么事情？
1: 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
0: 还有书正跟我说着呢。
1: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
0: 没必要吧。霍完的心上人又不是我。
1: 啊？
0: 我的心上人也不是霍兰啊。
1: 啊？
0: 对。
1: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0: 我的心上人。不是很明显吗？
1: 哪里明显了？
0: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哎，踏雪，
3: 彭大，彭大，踏雪，嘿，嘿，彭大，彭大，踏雪，嘿，嘿，我这个巴尔玛，踏雪，我这个巴尔玛，嘿，嘿，嘿，嘿，踏雪，嘿，嘿。
4: 维修，
5: 예맞아요아이거잘했습니다민쿠란자스쿠레소드언버스언버스습니다
4: 에
5: 국발도민제말볼드들으면터졌습니다언얼마스습니다
6: 快给他们拉开！
5: 하미국발도이거다지마하미국발도이거다하미안으로금기에이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스박
6: 스박스
7: 你是不是想摸他们几个姑娘？兄弟们，给我上！
5: 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
6: 子！快解释！快跟他们说清楚！哎呀，兄弟，快跟他们解释是误会，你快跟他们说！
1: 侯爷是爸爸，真是的，怎么不问清楚呢？跟我好的是莫赫鼻涕啊。
8: 莫赫鼻涕真的特别喜欢你啊，你看他还爱打的呢。
1: 得了吧，他就是想赢。八太教员比赛赢了他，他本来也不服气。他们好像累了。
4: 喂喂，
9: 你滚蛋了吧，滚蛋吧，
10: 差不多得了。
8: 我
11: 那个也不能能去吗？
12: 给什么
8: 老板，哈哈，不是老板。

0: şu klas
1: çünkü
0: hey ben şu o men zuba ha hey sen diyen la u diyen hayo yine izini zu
2: zuba hoşuma
3: at berizinde menin jağız menin jinip alğan jağız dim boldu
4: süyetin dostum sen
3: bir isimde
5: Ой, мына Азамат е. Көк барда мен жеңіп алдым мына. Ой, мықты мына.
3: Бәрі бірақ. Жеңде.
5: Келесік. Келе.
6: Келесік. Келесік.
0: Кеттік ба? Мысалы. Тұрғына барам ба үйге?
7: Өзі. Өзі.
0: А?
7: Не ал зола?
0: А, 我们飞回那人。
7: 那人?
0: 那人不见啊走回去两个小时吧他们白天还要干活呢过阵子有个赛马会你知道吗知道啊大家不都要去赛马那我们到时候再见行再见哎再见跟朋友来的吧说是达斡尔族哦是海塞尔的朋友塔城那边的在自来水厂干活呢哎呀
8: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4: 唯一的荞麦铺，你能上哪儿买去呢？
0: 上哪儿买？哎呀！哎呀！我天哪！我的天！
6: Ата, кеше түнде көрпені теріс жамылмады. Мен жақ аяқ бас емес.
8: Сонда неген? Бол іштен кетпейді. Шешең айтпай қой бола ма? Балам, көрпені жіп болған соң чайған ап қой, а?
6: Болады. Найра, сен бар чайған ап?
9: Мен.

0: Ой, мы с Антонич, а?
1: Сядьте.
0: Вон, на верах, ерзана, он не жил.

0: 嘴闭上，扁桃体都看见了。
1: 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
2: 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
0: 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1: 要不先吃点东西，不吃我都不敢动筷子。

0: 嗯，好吃不？这个野生的，牧场那边搞过来的吗？
1: 说句话呗。啊，野生的。
0: 全部都是牧场那边摘下来的吗？
1: 不然呢？山里面、松林里摘的。
0: 哦，不是我说口感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那里面提倡吃什么，绿色无污染食品啊，就完全就这种东西嘛。奶奶，你多吃一点，这个对肺好。
2: 那再去搞一点嘛，他们当地人不吃这个，晒干了，跟那个黑药皂，一直拿到县上去卖。
0: 可以啊，等一下我吃完我去摘一点回来。
2: 好啊，那你不认路啊？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带个路啊。
3: 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2: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3: 哎，你好好跟我说。
2: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隔壁。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爸的意思。
3: 这样了，我爸。
4: 出发了
3: 吗？啊，走了。
1: 我困了，一宿没睡。
3: 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0: 天热了，多喝点水。
3: 啊。
0: 我要洗那个碗，我回来再弄啊。
3: 啊，没事。出来去。
0: 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1: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0: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别，我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啊？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1: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0: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1: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哇，好多呀、啊！你会割吗？
1: 有什么不会割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跟你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结果我爸养下胃什么的。

0: 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竹，我们就嘟嘟嘟嘟嘟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就觉得怪，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呀、啊！啊，老头发现了，他被打死了。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十七八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啦，你要赶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哦。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哥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四十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2: 那边有溪水。

0: Bus. Quay về. Trời.
1: Ой, мана.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3: 好划算。
1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都半价了。
1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2: 是
1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

0: 还去挑新的鱼鸡蛋。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探索老有所为新路径，引领主理人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3: 江永驻带队走访服务企业。
2: 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跃升至36家。
3: 游戏赋能非遗，萧山萝卜干解锁年轻化新玩法。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我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已退休却没有离岗，化身引领主理人，把兴趣做成项目，把社团打造成阵地，把退休生活过成了社区一道流动风景，让银发力量成为基层治理的活水源泉。
2: 走进新街街道，欣赏社区老有意思俱乐部，赵瑞芳正带领队员们一起练习合唱。俱乐部包括书法、器乐、舞蹈、走秀、运动、合唱6个兴趣小组，由6名退休老人骨干担任主理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老有意思俱乐部，这些引领主理人可以轮换，谁有精力谁牵头，谁有想法谁主导，每个人都在参与中被培养成准主理人。
4: 我们这个帮人呢，都是随子女来萧山定居的这个杭漂老人，因为老家有时候有事要回去处理，所以为了使我们的那个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就是轮换制，更自由，让大家都有所担当。我们这样的分担吧，大家也不觉得累。
2: 激活引领力量，关键在于平台和机制，依托灵活的管理模式、骨干队伍和社区支持。老有意思俱乐部从10人发展到78人，自主开展活动100余场，形成了不靠外部干预的自我造血机制，并打造出特色品牌，为社区基层治理汇聚合力。
5: 老年人长期在一起参与活动，邻里之间更加的熟络亲近，彼此很信任，所以在很多日常的邻里小矛盾的时候，我们的银发主理人都能够主动的去出面沟通劝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的阶段，那减轻了社区基层治理的一个调解压力，也营造了比较和睦的一个邻里氛围。
2: 给引领主理人一个舞台，他们就能把余热变成社区的温度。城乡街道东阳桥社区的银铃之家是我区凝聚银铃力量、发挥老年余热的最早探索之一。该社区老年人口多，不少老人退休前是学校、医院、企业的骨干，做事认真，协调能力强，退下来之后有参与事务的意愿，却缺少合适的平台。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文化家园搭建银铃之家，通过走访、座谈、自愿报名等形式招募了20余名银铃主理人，发展出老棚维修站、银铃理发室、芳姐裁缝铺等9个银铃工作室。
6: 所以我选择的话，每天跟他也很忙忙碌碌有点事干，为大家这样的这样做点事情，大家跟他开心，谁知道我心里跟他比他还开心。
7: 那我们集中在这么一个场所，那么从周一到周日都有不停的服务项目开展，那么居民也找得到，同时我们这个活动阵地呢也能够充实起来、用起来，让老年人在我们参与社区治理中找到价值感，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离不开的一股稳定力量。
2: 我区引领主理人品牌的探索实践，不仅让老年群体实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美好愿景，更激活了基层治理新动能，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萧山样本。未来我区将持续深耕引领

0: 视野，优化服务体系，丰富服务载体，让更多引领长者在基层治理的舞台发光发热，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走访服务企业时强调，要以更精准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工业企业稳生产、扩产能、强创新，以实干实绩护航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杭州永前布业有限公司深耕纺织面料领域，已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江永柱详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机遇，提振信心，苦练内功，集中力量把主业做强，把产品做精，在纺织行业转型发展中放大竞争优势。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精密锻件研发及生产，已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现场，江永柱仔细询问核心技术攻关、订单交付等情况。他指出，夯实技术支撑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对标时代方向，瞄准市场先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新能源汽车、传动零部件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及真丝绸面料印花染色及梭织针织服装生产与出口于一体，是达利国际在中国区的总部生产基地。江永柱对企业长期坚持绿色研发、绿色制造、绿色运营、绿色产品的战略理念表示肯定，叮嘱企业要充分发挥标杆优势，把绿色竞争力转化为市场话语权，全力带动我区传统纺织产业向智绿融合跃升。调研走访中，每到一处，江永柱都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座谈，希望企业以恒心办恒业，以匠心铸精品，全力冲产值、抢订单，为全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他强调，工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各级各部门要厚植服务企业理念，牢固树立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服务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解决企业急难愁盼，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四家企业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全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跃升至36家。
2: 萧山农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本次获批的四家单位之一。该工作站自2023年获批省级站以来，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目前已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开展深度联合培养与研究工作。现有1名博士后顺利出站，4名博士后再战。2025年度，以博士后研究团队为核心，银行开展的以普惠解开谢静安农创村的共富密码、萧然青彩卡、数字平台助力青年共成长两大课题，荣获全省系统5篇大文章优秀案例。2026年度，银行已确立22项研究课题，持续深化农村金融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科研课题，同时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这个研究方向能够真正的落地。
2: 企业博士后的核心价值在于打通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商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实现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建站以来，工作站已发表核心期刊与重要会议论文10多篇，省行内刊论文3篇，取得发明专项授权2项。另外3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别落户奥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和浙江交投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未来，我区将持续优化博士后工作全周期服务，指导企业做好博士后招收培养、导师配备、科研保障等工作，推动工作站真正成为人才蓄水池、创新策源地，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本台记者报道。西电航研院星火孵化器2026年第3场科技项目路演昨天举行，现场5个硬科技项目参加路演，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大模型、先进陶瓷材料、电子半导体材料、机器人核心部件等多个前沿领域。 其中，浙江超微聚能工业科技公司带来的化工与制药工业 VOX 高浓废气废液绿色处理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攻克常温常压工况下针对高浓高毒高腐蚀性工业 VOX 废气的电气化绿色治理技术难题，市场前景看好。
4: 现在目前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开发市场进入市场的阶段了，我们项目落地主要是希望得到地方政府的一个产业支持，还有这个产业基金的支持，招商也是我们首选项。
5: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机构呢，一般我们还是投硬科技的项目比较多，那么包括现在风口上的一些人工智能项目啊，包括高端装备新材料也会看的比较多。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看了这几个项目呢，我觉得都还是很有特点。
2: 星火孵化器由西电杭州研究院运营，软件安全、集成电路、光电成像与器件、电磁测试等电子信息高端研发测试共享平台，重点聚焦工业软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科创企业，目前已引入近百家科技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0: 区退役军人红色思政文化进校园启动仪式昨天在区第三高级中学举行。我区整合本土红色资源与退役军人宣讲力量，将从军思政课堂送进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本次活动以赓续红色军魂、点亮少年思政为主题，分为回望峥嵘岁月、思政赋能成长、传承革命星火三大篇章。活动现场，退役军人与学生代表依次登台，红色歌曲展演、情景讲述轮番上演，一个个萧山本土红色故事，一段段峥嵘军旅记忆，通过情景演绎生动展现在师生眼前。活动现场还为区退役军人红色宣讲员颁发证书，发布区红色思政实践地图，并为萧山退役军人荣耀馆分馆授牌。启动仪式后，区退役军人红色思政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全面铺开。接下来，退役军人宣讲团将走进全区各校，开设红色思政课堂，持续推动军旅文化和本土红色资源浸润校园，把退役军人红色力量转化为思政育人的资源，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昨天萧山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大型广场活动在萧山剧院广场举行。
2: 活动当天，全区30个慈善分会和部分爱心企业的慈善市集齐聚现场，各慈善分会结合属地产业优势、地域文化和民俗特色，带来了各具特色的义卖品，不仅有萝卜干咖啡、非遗把螺丝、翠庆斋月饼、南三生态大米等网红单品，还有非遗剪纸、朱凤标故居文创、南洋共富伞等特色物品，同时还有传牌日化、绿盛牛肉干等优质本土品牌。每个摊位前都张贴着慈善一日捐二维码，方便市民扫码参与。
6: 哎呀，买了很多，我自己我觉得很好，真的，做慈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我们今天买到了好吃的东西啊，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做慈善，真的非常好。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慈善市集为核心形式，同步开展慈善一日捐公益行动，设置了舞台演出区、爱心义卖区、健康义诊区和综合服务区四大板块，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慈善温度，参与慈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义卖及现场慈善一日捐所募集的全部善款将全额统一汇入区慈善总会专用账户，实行专款专用、规范管理，全部用于助学、助老、助残、助困、救灾帮扶等各类慈善项目。
7: 是为了进一步浓厚慈善氛围，弘扬慈善文化，使更多的爱心企业、人民群众能够参与慈善、支持慈善、发展慈善，共同把萧山慈善这个金名片擦得更亮。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萧山萝卜干老字号品牌王太和携手凯英网络杭州公司旗下非遗主题游戏《百工灵》，推出云做萝卜干互动模块。通过数字化、游戏化的全新形式，生动还原萧山萝卜干非遗古法技艺。该功能上线不到一个月，游玩人数已突破百万，

0: 项目还入选了萧山区第二批高层次文化人才扶持领潮项目。打开游戏，玩家可以跟随指引完整体验播种、切制、晾晒、入缸发酵全流程，1:1复刻萧山萝卜干三晒三腌的传统非遗制作工艺。玩家在达成一定游戏目标后，可兑换正宗的萧山萝卜干食物，实现线上体验、线下尝鲜的双向互动。
1: 可以让玩家完完全全的来感受和体验到，哦，萧山萝卜干原来是这么制作而成的，它是充满了这个匠心和地道的萧山风味。
0: 此次跨界合作源于一次有趣的网络互动。作为非遗主题手游《百工林》中的团子 IP 形象，因外形可爱，被网友戏称“萧山萝卜干”。区委宣传部敏锐捕捉到这一传播热点，积极牵线搭桥，促成本土老字号与数字企业跨界合作。
1: 非遗也是要去多破圈，然后呢找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可以触达年轻人的一些方式。我们的这个项目合作成功之后，也会可以复制给其他的一些项目，这样呢我们的非遗其实在更多的年轻人的心中就会有很好的一个传播。
0: 除数字跨界之外，近年来王太和持续探索非遗创新与年轻化，依托萧山萝卜干独特风味，品牌持续推陈出新，研发上线萝卜干茶点、萝卜干鲜肉月饼、萝卜干巧克力等多款创意产品，让传统老味道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焕发全新活力。萧山萝卜干正通过一次次创新尝试，从餐桌上的老味道变身潮流新文创，擦亮萧山非遗文化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2: 布拉加杭州青训学院启动仪式近日举行，葡萄牙布拉加体育俱乐部与杭州萧山华丰足球俱乐部正式达成青训合作，将欧洲足球青训资源引入杭州，为本地青少年球员搭建更加国际化、专业化的成长平台。
3: 根据规划，学院将结合布拉加的青训理念、训练体系和人才评估机制，开展青少年足球培养，并建立赴葡萄牙训练试训等交流通道，这意味着萧山足球少年在家门口接受系统训练后，有机会走出国门，到葡萄牙接受更高水平的训练，近距离感受欧洲足球青训体系。
4: 我们给他一个正确的训练方式，给他一个正确的环境，给他一个高强度的这个训练基础，那么让他达到能够去葡萄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杭州萧山华丰足球俱乐部创始人邵永峰告诉记者，此次携手 SC Braga 希望把欧洲顶级的周期化青训体系与本土实践深度融合，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孩子与欧洲顶级足球教育的桥梁。
5: 我们把它送到更高的一个平台，更大的，就它的潜力，就它培养的前途可能就更广。
4: 我们为萧山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修了一条能够走向欧洲的一条道路。
3: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募集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和尚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革新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0: 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8: 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8: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1: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
10: 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都超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9月27号，
1: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

0: 周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咱们周小马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7: 歌手汪姆，
1: 九月二十七号，
6: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喂，你干脆可放上去馒头，透透啊！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啊？
1: 对呀、啊。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牛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家。
1: 如果不是你牛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

0: 八太要过来吗？
1: 八太早来了，上午就来了。八太是亲戚，很忙，要帮忙。
0: 外面比赛的人一会儿要来这儿吃饭，对吧？
1: 是呢，都来吃饭了。
2: 你好，你们好。
0: 你们看见八太了吗？哦，
3: 八太
0: 去哪儿了？
4: 你好。
0: 谢谢。
5: 哎。

0: 哎，我带你看个好东西嘛，快闪了你！走，快走，三哥，快！来，你说，快快看一下，哪里？还在给走，新娘子来，我看一下，哪里？哎，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过来看一下，快快！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1: 好看，喂喂，这个好看嘞，
2: 这是新娘的帽子
0: 啊，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
1: 嗯，
0: 来，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走嘛走，镜子有走走。

0: 是谁啊？
1: 我的心上人。这不是很明显吗？
0: 哪里明显了？
1: 就是
0: 喂，你们
1: 快一点，谁的妈咪来吧。阿 K
2: 四点四我是这么干的，没见你们过来，
1: 大雄
2: 四点四我是这么干的，没见你们过来。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当
1: 花衣服好好瞧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2: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2: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5: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1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3: 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
16: 厨房电器啊，是的，都是的，
1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6: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9: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8: 天下皆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

0: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爸爸。
8: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7: 爸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8: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7: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9: 爸爸真好。喂，
10: 全场都转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9: 我正在跑呢。
8: 回来了吗？
9: 爸
8: 来。

0: 刚才说的还算数？放下兵器，回家种田者，绝不追究。
1: 雷震杀进韩州城，为主不忠者。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卢县尉，您来了。
1: 卢某，前来还刀。
0: 这是我打的最满意的一把刀。自我第一天做铁匠，我就发誓要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只是我们民间打造的横刀，卢县尉应该看不上吧？
1: 穆兄哪里的话？
0: 这是一把好刀，既如此，徒弟取刀鞘来。是，师傅。不知木林狼是否有幸将它送给您？
1: 这不合适吧？
0: 我打造横刀，就是为了斩杀奸恶。可我只是铁匠，也只能做梦想象。而如今， 这把刀在你的手里，真的斩杀了奸恶，韩州的百姓们口口相传，我木林狼的脸上有了光。你若不嫌弃，就让他陪着你，一起冲锋陷阵。

0: 之前罗凌峰在南州用的那把刀还是你送的呢，也没见你如此爱护过啊。
1: 这不一样，这把刀有韩州百姓对他的深情和期待，比我送的更值得爱护。
0: 哎呀，喜君，你真是让我肃然起敬啊。
2: 哎，樱桃，这还没说要走呢，你这是？
3: 你没说要走，但我想我该走了。
2: 这是何意啊？
3: 你一直拉着阿弥的手，片刻都不肯松开，还问我是何意？
2: 哪有的事儿？
3: 你还抵赖？
2: 苏明，光明磊落，自己做的事儿从来不抵赖。可我真的没有拉那个阿弥的手，我是擒着他的腕子，而且搁着衣服呢。作为捕贼官，擒着嫌疑人的腕子和拉女人的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樱桃，你这是冤枉我，大错特错。
3: 苏明，我
2: 当然了，剿灭太阴会你也算有功，你这个错我就不追究了。啊，对了，今晚陆都督设宴，既是接风也是饯行，席间啊你多自罚几杯，我苏明大度，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怎么还变成我错了？

0: 据说，那两只巨雕在空中盘旋了很久，突然一直俯冲而下，用头撞开了牢房的后窗，在牢房里找到了那只雕的尸体。有人亲眼所见，那宋阿弥骑着另一只雕飞上天，直奔太阴山方向而去。都督，马蒙请兵，立刻进山抓捕宋阿弥。
1: 哎，卢凌风啊！
2: 你进过太阴山，你意下如何？此事过于诡异，该如何处置？卢凌凤没有想好。嗯，
3: 苏无名，你呢？
4: 也许这通天犀真的是山中之王，可号令百兽，王右军驾鹤而去。
3: 成仙了，这宋阿弥乘雕而去，归山了。也许这女子本就不属于这里。有道理，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孤儿。我大唐又岂会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太阴山亦是我大唐的太阴，但愿她在深山里。
5: 信已死，田畴候审，我已上奏朝廷。不久，朝廷就会派来新的刺史和长史。现如今，我们更该想的是未来的韩州，乃至辽阔的河西。

何让百姓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像太阴会这种反抗朝廷的组织才无法死灰复燃。

0: 就是雷公顶，看着像个书生，其实可厉害。
1: 你这是何意啊？
2: 他也不容易。
3: 闪开！不会说话，这是我新买的仆人，叫什么？云顶雅奴，好用着呢。
1: 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那是因为生了病后才哑的。
3: 行了，大伙在这儿为拯救韩州的英雄送行，别在这儿添乱。走走走，你走，快走走走。
4: 卢校尉，
5: 卢校尉，
6: 卢校尉，
7: 卢校尉，
8: 卢先生，
9: 卢校尉，
10: 卢校尉。

0: 少小去相忆，扬声沙漠垂。
1: 这是曹植的《白马篇》，我从小最喜欢的两句是：羽檄从北来，立马登高低。
2: 栖身风刃端，性命安可怀。
3: 我记得接下来是：父母且不顾，
1: 何言子与妻？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
4: 捐躯赴国难，誓死无

0: 老美身了吧？
1: 改日。
0: 怎么又改日？我这后背昨晚都没叫男人胖。
1: 这个画完累了，画不动了。
0: 改日就改日，反正我这后背就交给你了。是后背，又不是后半辈子，你别害怕。
2: 庆福啊，你艳福不浅呐、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这我也想在这大姑娘小媳妇身上去画呀。
1: 别动，不然画坏了算你自己的。
3: 啊啊！

0: 白天的戴什么面具？你长得美啊。
1: 画得好，不愧是云顶第一美神奖啊。哎，你再帮我写上两行字，左边写生不怕云顶令，右边写死不畏阎罗王，我看以后那帮差役谁还敢再打我无菜板子。
2: 不行，
1: 我给你钱。
2: 那也不行，我为人美身是叫人美，而不是挑衅公械。
1: 哼，有幸呢。
2: 赶紧穿衣服走人。
1: 不穿，这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从今以后我还不洗澡了。
2: 我用的颜料好，即便洗澡三五个月其色如新。
1: 那就更不能穿了，就这么上街替你扬名。
2: 我不需要扬名。
1: 我正想问你呢，店怎么开在这云顶仙街里？胆小的谁敢来？不怕影响你挣钱啊？
2: 我只在白天为人美身，又怕什么？赶紧走。
1: 哎呀，我
3: 哎呦，我说你为什么急着撵我走？你还约了别的客人了？这天黑没黑就戴着面具进来，你是不懂云顶仙街的规矩吧？
1: 摘下来，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呗。
0: 我阴气重，摘我面具者都活不久，你可要想好了。
1: 你吓唬谁呢？我
2: 走走走走，别叫我声音。走啊！
1: 走走走！
2: 想好了？画什么？
0: 芍药，没有绽开的芍药。

0: 这云顶的酒你懂，这云顶的酒你到底熟不熟悉啊？哼，这话说的，家酿之物就没我老费不懂的。云顶是葡萄酒，那这最著名的云顶猴酿造之法，你能说出来吗？那当然，云顶的葡萄酒用的都是沙地特产的马奶葡萄。
1: 开始用的是踏浆法，然后用分支发酵法，如此最多能酿出三类八色葡萄酒。
2: 哪三类？又是哪八色？
1: 三类啊，是棕红、锈、飞、梅五种红色。当然，每种颜色的味道也有细微的差别，一般人根本就品不出来。
0: 真是多，那我这就请你们喝酒去。
2: 你这么好呢？
0: 这不是到了我的地盘了吗？今天天色已晚，不需要去县县报道了，所以本县尉请客，大吃大喝。
2: 好，好，好，好。
3: 下次带来啊，慢走，慢走不测。哎，
2: 哟，各位是外地来的吧？就住我们客栈吧？
4: 有吃有喝有歌舞，上好的客房，离那个夜市还近。
2: 啊？云顶还有夜市呢？当然呢，不光有夜市，天黑后没有禁夜之说，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溜达。
3: 太夸张了吧？我大唐境内州县城池不禁夜，岂合法度？
2: 那这是我们司马县尉的主张，应该是合法的吧？县尉？啊，我们云顶啊，有一半的人都是以酿酒、卖酒为生。自从有了这夜市，哎呀，很多人都慕名而至，但远道来的客商流连忘返，大家都挣足了钱，这不多亏了司马老板吗？
4: 哎，你刚才不是说县尉吗？

0: 怎么又变成老板了？
1: 对呀、啊，这个县尉司马亮啊，他也是云顶最大的酒商。只是不知为什么，朝廷竟把司马老板给换了。
2: 司马县尉，你心中对我可不能有怨气啊！
3: 岂敢！既然朝廷任命的新县尉将至，我这个早该卸任的县尉终于可以去做闲云野鹤了，有何怨气？况且案卷事发生意外，没被县令惩处，已是感激不尽了。
2: 哎，我可没说过不惩处啊，只是念你多年的功苦，不予追究而已啊。啊，
3: 多谢县令。
4: 司马兄今后有何打算呢？
3: 还能有什么打算？但求把云顶的美酒卖到长安、洛阳、整个大唐乃至心愿而已，道阻且长。
2: 哎，虽难，但一旦做成，我云顶必扬名天下。嗯，就让我设宴送县城作陪，为司马贤弟的远大理想一醉方休。
3: 恭敬不如从命。哎。

0: 吃点什么呀？啊，
1: 云顶特色的菜肴一样来一盘。哎，更重要的是，把云顶红给我端上来，就冲他来的。

0: 呀，你们看这装酒的器皿都这么讲究，酒就更可想而知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我要给你们盛酒。
1: 哎，老费，你岁数最大，轮不到你。
2: 还是我来吧。
3: 樱桃，给我。
1: 你来，有何说法？
4: 上酒。
5: 哎，好嘞。
3: 此番西行，诸位随我到这云顶，一路上艰难险阻，危机重重。我卢凌风不太会说话，但感激之情都装在了心里。我给你们倒酒，以表敬意。
0: 想我老费活了大半辈子，若不是遇见你们，现在肯定还是一个人在幽暗的长安鬼市混吃等死。
6: 老费，你这么一说，我也跟着。
3: 行了，你别装伤感。今日我等应开怀痛饮。
0: 哎，对对对，喝酒啊。我们祝卢凌风明早顺顺当当的上任，祝咱们大伙儿在云顶逍遥自在。
1: 好一个逍遥自在，来干。
3: 果然是好酒。
0: 哎呀，还是那个味儿。
7: 见识过什么呀，还以为能喝上个云顶红就到头了。
8: 毕竟想喝上长生醉得有金银。
7: 哎，
0: 来来来来来，哎，二位刚才说的是什么醉？
7: 长生醉呀。
0: 长生醉比云顶红还好吗？
7: 这云顶红再好，那也是用葡萄酿造的，这长生醉嘛，啊，那当然也是用葡萄酿造的，只不过呀，酿制的方法不同，喝了呀能补人魂魄，续接寿命，不然我们为何不远数千里而来啊？
8: 就是
0: 唬人的吧。长生醉我咋没听说过，
8: 孤陋寡闻。

0: 那是在云顶红的基础上用古法再次酿造出来的极品。
1: 哎，来来来，咱换点好酒。伙计，
2: 哎，
1: 来一坛长生醉。
2: 这个今天真没有，得等，不过贵呀。
1: 贵？能有多贵？
2: 一坛长生醉要10坛云顶红的钱。
1: 这么贵的酒肯定不好喝。行了，下去下去。
3: 老飞别急，只要云顶有的酒，我们早晚喝个遍。
4: 不行，你刚才可说要痛饮，要不今天咱们就住这儿吧。
3: 老请苏主簿先去订个房。
5: 遵命。
6: 掌柜的，来2间上房。
7: 哟，正好还有2间。

0: 就在楼上啊。
1: 哎，怎么不跳了，清溪？
2: 我得先回去。
1: 哦，忘了你男人的事儿。
2: 那这十天的工钱？
1: 别人都按月结，你清溪十天就得一结。你呀，也就是碰到我了，
3: 掌柜的。清溪人长得美，舞跳得好，十天一节怎么了？要是能去我家里跳，天天节都可以。
1: 你说的对，清溪能在我这里跳舞啊，是我占便宜了。来，清溪，给。

0: 抢了我的钱！你少管闲事啊！若是不想死在我金豹的钢叉下，就老老实实把钱交出来。
1: 我交，我交，
2: 金豹大哥，
0: 给，以后把钱带在揣到怀里。
1: 谢谢你啊！
0: 哎呀，客气啥呀？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刚跳舞回来，今天发工钱。
0: 那个，老康的腿怎么样了？ 这都2个多月了，我本来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以后应该就瘫在床上了，真站不起来了。给，
1: 不要，
0: 给宝康熬汤喝的，拿着。
1: 真不要。
0: 我知道，宝康平时节俭，啥都不舍得买，可是他伤了，不吃点好的怎么行啊？
1: 谢谢你啊，金豹大哥。
0: 哎，朋友，起来，别给老子装死。

0: 辛苦你了，我不怕受苦，但是你不能再执拗。我怎么执拗了？自己想。
1: 这个鸡肉好鲜，山鸡肉吧。

0: 别告诉我是你买的，金包送的，叫我给你炖着吃。他来家里了？没有，我从客栈回来，路上叫小贼抢了，正遇金包打猎回城，帮我夺回了钱袋子。
1: 还挺巧啊！你以后不要去跳舞了。
0: 你摔残废了。
1: 我不出去跳舞，坐吃山空啊！我
0: 是摔残了，但肺从何而来啊？
1: 是我遇事，
0: 恐怕是心里话吧。要我说，还是先找郎中看看你的腿吧。不看，都这样了，看又有什么用？
1: 正因为你之前摔断了没有去看，所以才这样了。
0: 反正这两条腿治不好了，站不起来了，找郎中也站不起来。你做好准备吧。这书看完了吧？我去还了，多一页就多一天钱。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 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1: 你无聊。

0: 是谁？是我，秦希姐，隔壁的王秋。你跑到我家干什么？还鬼鬼祟祟的。我想见你们家菜刀用用。嗯。哦，杀猪。我家那个呀，太钝了。以后进院子之前敲门。
1: 我敲啊。秦希姐没听见。
0: 宝康的腿怎么样了？宝康也是你叫的，自己也不想得比他小多少。
1: 行，那姐夫的腿怎么样了？哎，你也别太担心，等我杀了猪，给你送过来一只大猪蹄儿。
0: 谁又是你姐？送什么猪蹄儿啊？
1: 给宝康姐夫补补呗。俗话说，缺啥不啥。<笑>
0: 我可要谢谢你啊，留着自己补吧。
1: 用完就还啊，秦希姐，我可没开玩笑。宰完猪，真送过来一只猪蹄儿，
0: 就一只啊？你是叫宝康姐夫啃完我再啃，还是我啃完宝康姐夫再啃啊？
1: 那就送两只。其实，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猪蹄儿，让秦希姐啃啃。
0: 哎，你个小瓢儿，占我便宜，我不借你刀了。
1: 哎，别别别别别。瞧我这一副留神，把心里话说出来了。<笑>

0: 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
5: 的贼嘴角就会不自觉的抽动。
6: 真的假的？啊，
7: 先生，多谢先生大恩，多谢了。
6: 还是给了他150钱。

0: 好，坚持一下，我很快。
1: 这大晚上的画什么像？
0: 就是要晚上画嘛，云顶的晚上才热闹。我想去夜市上为人画像，拿你试试，看一晚上能画几张，这样我就能推算出画多久才能请姬师公喝那个长生醉了。
1: 胡闹！你怎么要到夜市上去画像？
0: 画像赚钱有何不可？
1: 关键是夜市。
0: 怎么了？

0: 找死。
1: 云顶的酒纯美，容易喝多，你这是在说醉话。
0: 那个人呢？把他交出来。
1: 哦，看来又是长安派来的杀手。说吧，谁雇的你？
0: 你才是杀手。

吓死我了，他刚才一进来我就醒了，我还不敢动，我还在假装打呼噜，后来听见你进来了我才放心的。

0: 你们没有权利私设公堂。呀，听你这么说话，还是个识文断字的。那对不住啊，得给你看一样东西。啊，看见没有，一路上鸡兄探案。
1: 这权力是御史给的，哎，大胆贼人可是长安派来刺杀苏无名的，雇凶者何人？不如实招来斩。沈武啊，那让他先说说，身上铜钱从哪来的？
2: 铜钱？
1: 别说你没有。
2: 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说的是这个？
1: 对，我阿兄被你们弄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你阿兄？这你看准了没有？这铜钱是你阿兄的？错不了。
2: 你阿兄是个哑巴？ 你们把我阿兄弄哑了，坐下。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啊。坐。这个铜钱啊，是我们过杭州的时候，一个五官扭曲的哑奴生塞到我手里的。
1: 五官扭曲？我阿兄怎么会五官扭曲啊？
2: 所以呀。
1: 也许是你认错了，这是一枚普通的铜钱，并不稀有啊。不会，五千虽多，可这钱上的红绳是我母亲临终前亲手给我们兄弟俩编的。不信你从我身上摸，有个一模一样的。
3: 真是一模一样啊！我问你，你兄长有什么体貌特征？他与我长得很像，只是眉心多了一颗痣。
1: 像？那真看不出来。不过那哑奴眉心确实有一颗痣。阿秀，你是如何哑了？又被人当成了奴隶？
0: 苏明啊，我记得你当时也很疑惑，那哑奴为何会拿着这个铜钱塞给你？我想起来了，当时正有人说我是狄公弟子。狄公弟子？狄仁杰早就死了，没听说过有弟子啊。放肆！你眼前坐的这两位，都是狄公弟子。
4: 狄公屡破奇案，威名远扬。那哑奴应该就是听到了狄公的名字，才将此铜钱塞给了义兄。
2: 嗯，分析的有道理。
4: 若那哑奴真是他阿兄，从他的行动和表情来判断，应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1: 我也有此猜测，而且很明显，那个哑奴这里并不清醒。我想是因为“狄公”二字突然激发了他某些记忆，所以才把这铜钱塞给了我。阿修，你到底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2: 你阿兄叫什么？
1: 周雷。 雷电的雷，
2: 好，我一会儿就。

0: 会给杭州司法参军马蒙写信，说那养奴真是你阿兄，自会妥善安排。我凭什么信你？
1: 嘿，刚才给你看那个凭证，你没看清楚啊？实话跟你说吧，这位是新上任的云顶县县尉卢凌峰。我还是不信，若是县尉。
2: 为何驻客栈？我看他脑子也坏了。
3: 这样啊，他是不是县尉，信不信由你。你倒是应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和你的阿兄。
0: 嗯，
3: 老费。
0: 嗯，
3: 苏马。
0: 啊？
3: 去。

0: 两年就来到了杭州云顶，投奔他的一个同窗好友叫宋商的。我的家主等了阿兄半年都不见他回去，便来云顶寻凶，才知那宋商是云顶县城。
1: 我确实与你阿兄是同窗，可问题是我就任云顶县城三年了，他从未拜访过我，是不是过云顶直接去了沙州的？敦煌那边天天开凿洞窟，我记得赵雷信佛。
2: 你真没见过我阿兄？
3: 先诚莫误会，我只是寻兄心切。阿兄明明说的是来找你啊，
4: 我还有公务在身，看在赵雷的面子上，就不轰你了。嗯，你来了半个月了，从今日所为推断，应该一直在探查，手里或许有了些线索。
5: 暂时没有。哎，卢凌风，云顶不比局限，当时有一兄为司马，你算是背靠大树，而如今你只是个县尉，上面下面或许会有刁难，你一定要耐住性子，莫上来就发脾气。
3: 知道你嫌我唠叨，可我就忍不住想要叮嘱你。放心吧，我是不会一个人去献血的，我会带上他的。苏明，快点儿！哎呀，
6: 我还以为没有我的事儿呢。哎，
7: 卢凌风，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献血报道啊？
3: 我得让他们知道有你这么个人。
7: 我一个无名之辈白衣之身。
3: 他们知道不知道不重要。有义兄这个无名之辈陪着，我刚才的唠叨真是多余了。走吧。
8: 哎，等会儿，你过来。过来。这是他花150钱买的。不错，我亲眼所见。
7: 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大方。你我同门师兄弟，今日你上任云顶县尉，我这个当师兄的理应多少表示一下嘛。<笑>
3: 这个狼精真能策划，
7: 在传说中能，狡诈者甚至借助传说谋财害命，当然。 聪明者亦可利用传说做些文章，
3: 懂了，多谢。

0: 人来了，
1: 这你都能睡得着？哎，
2: 昨晚我不是去逛夜市了吗？没把持住，多少有点贪杯，这太阳一晒困得厉害。
3: 哎呀，抱歉抱歉抱歉，卢凌峰，
1: 卢凌峰，
3: 哎，请请请，里边说里边说。
1: 范阳卢凌峰，金翅云顶上任县尉，拜见命夫。
3: 昨晚喝酒的时候，我的念叨开来了，要不然就耽误朝廷规。

0: 这是赤蝶和高升，范阳庐陵峰，遥若高山之独立，果然是被冲浪呛之后。
1: 卢某虽初到云顶，但也知晓明峰，恕卢某直言，这还未到正午，县令如何就醉酒了？啊，县令爱喝酒，大家就都喝酒，这以酒业为生的云顶人就都有买卖做了。外州县的人就越发的认定云顶是酒乡，那这里的酒就卖得更好了。
2: 所以喝酒本身就是公务啊！哎，
1: 宋县城深得云顶为官之道的精髓。不过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喝酒，我是昨晚办公有位卖力所致啊。
3: 云顶县城宋商，幸会卢兄。
2: 请教宋先生，县令昨晚办公过于卖力，早上未能到县县。
0: 县城也是一样，
1: 卢兄，这是怪我们来晚了呀。其实是你来早了。
0: 云顶是酒乡，全县百姓已经习惯了夜间饮酒，早上睡觉，故县县随之调整为午后开始办公理事。哎，
3: 这合乎朝廷规制吗？
0: 哎，规制的事回头再聊。哎呀，卢县尉，自从得知你要来云顶。
3: 我是
0: 日叛夜叛，你可知我二人祖上交情匪浅？冥
3: 府祖上是，莫非是后汉末威震天下的皇甫台威？
0: 嗯，正是。
3: 失敬，失敬。
0: 哎，
3: 你说，你我今日相见，该不该喝点？
4: 哎呀！ 太该喝点了，一位是北中郎将卢植的后人，一位祖上是太尉黄甫嵩，这都是后汉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若我没记错，当年黄甫太尉还救过北中郎将。
0: 哎呀，卢县尉啊，卢县尉，
3: 此次云顶夫人，你算来对地儿喽。
0: 你是？
3: 我，他是该怎么说呢？现在是我的私人主簿苏。
0: 啊，不用说叫什么了，哪有私人主簿一说？我看是卢县尉关系密切的仆人吧，一路上行照顾之事，但既到云顶，再叫主簿就不合适了，叫人误会。还是以管家相称吧，
3: 县令。
1: 他走，
3: 西城宴已备好，喝酒去，喝酒去，喝酒，请，
1: 卢县尉不必如此，管家站着很正常。
2: 县令看这位苏管家一路上应该也算辛苦，所以才没叫他出去。啊，那就多谢县令县城。啊，这样，我给三位上官倒酒如何？
3: 好啊！
2: 来来来来，县令，我就直说了，罗某有一事不明，即我县为何会开放夜禁，就不怕上头怪罪吗？
3: 云顶属于东西商旅必经之地，为保持商业繁华，故不做夜禁，商户和百姓乐在其中，往上交的赋税翻了两倍，州里和都督府从来没有特别阻拦。可
2: 我大唐自开国以来，夜禁是铁打的制度，若是为了商业上的一时繁华，坏了此规矩，朝廷会随时怪罪不说，也必会给心怀叵测之人。 以可乘之机，最终不利于百姓的安全。
0: 这怎么和吕仙客的论调完全一样啊？
2: 吕仙客
0: 啊。 本城的势必

0: 师，掌管云顶市场多年，南国七旬德高望重，云顶商业有序，多亏了他。但就开放夜禁之事，他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分歧极大，甚至不睦。
1: 如此说来，我倒要拜访这位吕姥姥。
0: 丢了，
1: 丢了。
0: 是啊，半个月前我专门设宴，就是为了调解吕老和司马亮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俩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宴席散罢，我让宋县城和司马亮一起送吕老回家。
2: 我有些人心里有气，恨不得一掌把老夫推到沟里去。
3: 见解不同，但不妨碍尊老爱幼。这点心胸我司马亮还是有的。
4: 你两位少说两句，再说了，吕老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得给您送到家呀。
2: 不必。朝廷派来的新县尉已经在路上了。司马亮，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换掉你吗？
3: 不外乎就是因为我经商卖酒吗？
2: 错了，因为你主张开放业绩，犯了规制。
3: 因为什么都无所谓，小小县尉我司马亮不稀罕。
2: 哎，狂徒，早晚要你好看。去，
3: 这老东西，当心摔死。
2: 狂徒，呸！
5: 吕老慢走啊。
6: 怪我没送到家，人就丢了。
1: 侍婢师虽不是县县正式官员，但在云顶应是大人物，走失了可不是小事。司马亮虽被罢官，但在我未到任之前，他仍代理县尉职责，就没有探查此案？
4: 查了，但估计也没有心思细查。
0: 哎，宋县城，今天喝的是接风酒，这些事儿往后再说。欢迎卢县尉到云顶，自此以后我们兄弟三人取肝胆相照。干了。
4: 欢迎卢县尉来。
3: 我今日请索旗长喝酒，只为叙兄弟情谊。
1: 司马县尉，您这声旗长叫得我后背直起凉风啊。
3: 那我叫你什么？
1: 和以前一样，叫我小聋子。
3: 我叫你小聋子可以，可你不能再叫我县尉。
1: 哎，以后啊叫您司马老板。
3: 那我就叫你兄弟。
1: 小聋子永远是您的兄弟。
3: 那件事儿，
1: 哦，放心，县县中人自我以下我挨个都找过了，姓卢的什么都别想知道。
3: 如此多谢。
1: 司马老板请客喝酒，便是给我小聋子最大的面子，怎么能让您说这个谢字呢？
0: 宋生，卢兄在云顶的一切一定要安排好了。
4: 县令放心。
0: 那我就少陪了。
4: 卢县尉的寓所已安排好了，够你们主班人住了。
1: 此番来云顶，并非我和苏明二人，一共五人。
4: 五人？那正好啊，我准备的是吕老先前住的宅子，够大。
1: 这不合适吧？
4: 卢县尉有所不知，那宅子先前属于一名胡商，因其犯了罪被充了公，先前吕老也是借住，如今吕老失踪了半个月，宅子空着，你们住不正合适吗？你先去看看，若不满意再换。
1: 苏明啊，你先和宋县城看宅子，我当先入西厅理事。
4: 卢兄上任之初就要西厅理事，
2: 宋某佩服。
4: 哎，管家， 刚刚听卢县尉叫你苏无名。

0: 正是在下的名字。
1: 这名听起来有点耳熟啊，
0: 是不是起得过于俗气了？
1: 哦，看着像个读书人，但你也太不思进取了。读书读书，为的不就是考取功名，名扬天下吗？你说你叫个无名，所以就只能给人家当管家了。
2: 县城说的是，苏某胸无大志，能给卢县尉当管家，已经很知足了。
3: 还有吗？
4: 回县尉，陈案卷宗都在这里。
3: 偌大这云顶，就这么几卷，而且都是些小偷小摸的案子。齐长何在？
4: 那索齐长还没来。
3: 这都什么时辰了？
4: 县尉息怒，他主要是不知道今日卢县尉新官上任。
3: 这说的是什么话？若我不上任，齐长便可不来吗？
5: 新任县尉到了，哪儿呢？
6: 在这儿。云顶县谢齐长索隆，见过县尉贵姓啊？
3: 范阳卢林峰。
6: 哦，范阳卢氏啊，从杭州到敦煌，包括云顶，只看重土著旧族。若是出生于本州的贾廖殷索石安六姓豪族，提提也罢，外来姓啊，不大管用。所以县尉在云顶就不必提范阳二字了。
3: 夜郎和井蛙，你选哪一个？
6: 我选井。卢县尉，你这是往沟里带我呀！
3: 齐长，齐长，说的是上年岁且熟悉县谢抓捕事务的人。你这个年纪……哦，对了，你姓索，当地豪族，靠的是家族势力才当上的这个齐长吧？
6: 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
3: 县谢就这么点卷宗，也没什么旧案。从这点上看，你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倒都算是尽职尽责吧。
6: 那是。
3: 你在捕手和差役中的威望如何？半个时辰内，把所有当值的捕手和差役都给我喊来，不管他们在哪儿。
6: 你要干什么呀？
3: 前任县尉下令时，你会问这么一句吗？
1: 就是这儿，里面若有吕老的部件，你把它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就可以了。
0: 多谢宋先生。
1: 对了，管家，你跟随卢县尉多长时间了？
0: 哎呦，那可有年头了。
1: 家仆啊。
0: 啊，
1: 我听说他做金吾卫中郎将时深受当时的太子如今的圣上信任呐。
0: 确有其事。
1: 那如何被贬啊？
0: 具体怎么回事我一个小小的管家还真不知道。不过
1: 什么？
0: 不过此次西行，卢县尉心情甚好，常开怀大笑。路过杭州时，都督陆思安还单独宴请了他。当时没让我陪，但陆都督送他出门之际，还一直在拜托卢县尉，说让卢县尉回京后在圣上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哎，
4: 我明白了，明白了。这当是圣上叫他来云顶历练，他日，
0: 兴许是啊。
4: 哎呀，多谢苏管家跟宋某透露了这么多。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4: 拿着。在云顶碰见什么事儿，都跟宋某说，包括你自己的事儿。宋某还兼着本县的势力，你要是想做个小买卖什么的，都好说啊，
6: 好说。

0: 先尉如何？
1: 不到半个时辰，人都找齐了。索西长，你有两下子，
0: 都各司其职吧。
2: 什么？什
0: 么？姓卢的，你成心遛我？
3: 什么意思啊？
4: 这么半天遛什么玩啊？
1: 怎么，本县尉没这个权利吗？
0: 朝廷派你来当县尉，你有权利管我。不过你存心戏耍于我，不怕在云顶水土不服？
1: 那我向索旗长道歉。
0: 少来！
1: 不要我道歉，那我当如何？
0: 我要看看你这个县尉当得称不称职。
1: 什么意思？
0: 身为捕贼官，你得能抓得住贼啊。会武功的盗贼比比皆是。卢县尉，兄弟们都怀疑你行不行啊。
1: 你们都怀疑？可这行不行的不是我自己说吧？
0: 那就让我索隆替兄弟们探探底。
5: 索机长，这可不行。
1: 索旗长非要如此，那就来吧。

0: 你这本事根本不配跟我过招。你说什么？我看你是打不过怕出丑吧。小明，小的眼下，眼下呀！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没事吧，大哥？没事。
2: 现在问你。 本县为行不行？
0: 行，
2: 你们呢？行，行行行行，那还不快给我站好了！站好，站好。我有一事想问，今日到任后，县县卷宗加在一起不过十份，凭我之前的经验，一个县，我问你们。 县县所存的卷宗，真的就只有这些吗？你说啊，
0: 真就这些？
2: 那你说，别的地方还存放着卷宗吗？真
0: 没有。
2: 索隆，看来你不仅有两下子，在本县县之内，你还挺有威信的。
0: 既然你们都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它给请出来了。这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叫狼筋，狼一般寿命15年左右，但若得到20年春秋的老狼取其腿筋，那便是宝物。我若是用火熏烤此物，便能测出。 谁在说谎？
3: 卢县尉，您别吓唬我们，我们都是老实人。
2: 不信啊？

0: 这云顶毕竟偏远，长安洛阳的掌故你们听都没听过。当年狄公探案时就曾用此物探出了宫中盗贼。
1: 宫禁密室卢县尉也知道？
0: 本人不才，正是狄公弟子。
1: 狄公都走了多少年了，您这年纪是他弟子，谁信？
0: 信不信由你。我现在熏烤此物，撒谎者的嘴巴会不由自主的抽动。我是不是狄公弟子，测谎之后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你还有你都站到前面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
2: 不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

0: 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都超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4: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

0: 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蹲下！奶奶，别射了！我说，
1: 你看到的卷宗只是小部分，还有很多卷宗存放在安捐室。
2: 他们说的都是我想说的，我们不是有意要骗你，只是怕香味追究，我们都有责任，不是？
0: 被焚烧的卷宗，之前都放在哪儿？
3: 这里原来放过一个大柜子，卷宗都在里边，结果不知怎么的失火了。
0: 柜子现在何处？
2: 烧毁了，什么也不剩。
0: 里面有多少份卷宗？
3: 10份吧。
0: 多少？
3: 214份。
0: 都是些什么案子？
3: 什么案子都有，我也记不清楚了。最清楚的应是司马县尉。
0: 案卷失火被焚，这是大事。我想问，司马亮受到何等惩处？
4: 并没有惩处。
0: 岂有此理！
4: 卢县尉别急，我记得当时县令是这么说的。
5: 我可没说不惩处，是念你多年的功苦不予追究而已。
0: 就这么一句话了事？
4: 怎么说呢，按说司马亮早该卸任，是因为卢县尉迟迟不到，由他代行职责而已。这个时候出了意外，也确实不好惩处。
0: 那具体负责的人员呢？
4: 县县业职，不过没有人专门守安卷室，
0: 所以没有任何人受到惩处。宋先生可知那些卷宗都是些什么案子呀？
4: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0: 来，说是命案，宋先生不会一无所知。
4: 没有什么命案，顶多就是有几起人口失踪。
2: 3天前正当我夜值，大约子正时分，有贼盗潜入，在县县的后。

0: 后厅、西厅以及案卷室同时放火，那肯定先去后厅啊。等我带人扑灭案卷室的火时，那案卷室的柜子早已烧毁殆尽了。
1: 当夜县令和我也在县界之内，确实是实情。
2: 索隆啊，既然轮到你夜职，你就有玩忽职守之责，但我先记下，以观后效。
0: 多谢卢县尉。
2: 宋县城说了有人口失踪案，报案的百姓能找到吗？
0: 这个不好找啊。哦，不好找也得找，我马上就去办。
3: 卢县尉，上任第一天就这么不辞辛苦啊？
2: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宋县城，罗某先回西厅。
0: 快去。
4: 是。
0: 卢县尉，已经命他们去找报案的百姓了。县尉，我想问一句啊，那狼奸真能测谎吗？我怎么感觉他们都是被熏？
5: 县尉。禀县尉，有百姓报案。
6: 县尉，快帮我找找啊！
2: 别急，慢慢说。
6: 清溪失踪了。
2: 清溪是谁？
6: 清溪是我的邻居。
2: 你又是何人？
6: 我姓王，名秋，王伯的王，泥鳅的鳅。
2: 清溪没有家人吗？为何邻居前来报案？
6: 他有个男人叫宝康，之所以自己来不了，是因为摔断了腿。
2: 走，
0: 头前带路。
6: 这边。
0: 卢县尉，我是看出来了，您是真有手段之人，像您这样的县尉索隆打心眼里佩服，从今往后我都一心追随。
2: 无需追随我，心在公谢就好。哎，
0: 记着了。
6: 到了，这就是宝康家。县尉请。
7: 白说，他两个腿都摔断了，下不来了。邻居来看他，他还没好脾气。

0: 新任县尉卢林峰，县尉是来帮我寻娘子的吗？
1: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我以采药为生，2个月前进山时，不小心从崖上摔下，断了双腿。昨天傍晚。
0: 清溪把晚饭送上楼，就去书铺还书。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租书的铺子在何处？
1: 如玉书铺，就在夜市里头。
0: 夜市？清溪是在入夜后失踪的。
1: 嗯。
0: 你叫宝康是吧？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
1: 挺好的，
0: 为何分床而睡？啊，这不我摔伤了吗？腿摔伤了，不是更需要照顾吗？我再问你一遍，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不好，总听见他俩吵。我再问你，清溪在失踪前有无反常，或者说？ 有没有让你觉得奇怪的地方？
1: 没有。
0: 王秋，
1: 来了。
0: 你年岁虽小，倒还机灵，在没有找到清溪前，还有你照顾。

0: 我不需要照顾，我更不需要他来照顾。你以为我愿意照顾你啊？县
1: 县会给你一笔工钱。
0: 那我太愿意照顾他了。
1: 你需细心。
0: 他是病人，如果有个好歹，不但拿不到工钱，我还会拿你十问。
1: 啊，上官放心，上官慢走。

0: 宋县城可见过？怎么，他也找到你那里去了？哎，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
1: 过函州上，
2: 哎呀，这宋尚，
1: 不是我说你，你有视察之责。
2: 是是是，
0: 下官失察，卢县尉。
2: 哦，对了。 还有骆驼肉，我还从未吃过呢。其实我原意是根本不做这些饭菜，咱们五个一起去夜市吃就行了。只是苏无名说你肯定不乐意去，才对付做的这些。
0: 都去夜市吃，我们还有钱吗？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吧？李岭下个月月俸还上元。
3: 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嗯，每人一块银锭，哪来的？
0: 正道来的，我分给他们的。
3: 你初到云顶，哪来的正道？上官赏的算不算正道？
0: 谁赏的？
3: 哎呀，这个你就别问了。
0: 这个黄甫潭这么有钱，
3: 不是县令，
0: 那是县城。你何苦刨根问底呢？既然有钱，那你们都去夜市上吃喝，反正我不去。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苏无名也不许去。
3: 我为何不能去啊？
0: 你是我的私人主簿，黄甫潭让我叫你管家，主人不去夜市上潇洒，你当如何？
3: 我当在主人身边侍奉。
0: 嗯。

0: 气是对手。
1: 那罗林峰表面上傲气，其实在心里他对苏无名很是尊敬，尤其是代师传艺啊，两个人的关系亦师亦友，那罗林峰对苏无名依赖得很呢、啊、所以放心吧，不可能打架。
2: 哎，酒来了，来几位慢用啊。
3: 来，干一杯。
4: 来，
5: 真好喝，
1: 比云顶红更甜一些。就是不知道长生醉是什么味道。
6: 你是说这云顶有贩卖奴隶的组织？
7: 对，他们用邪术把人变哑，再将五官扭曲。
6: 你的这种猜测当着黄甫谭和宋商的面说了？
7: 说了。
6: 将正常人变为哑奴的这种推测在那个赵雷身上确实说得通，可是失踪的侍婢师年过七旬了，贼人把他弄去是让他当奴隶干活还是供起来啊？
7: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
6: 人口失踪在云顶很普遍，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哦对了，还听说了一个地儿叫什么云顶仙街，似乎很神秘。我们说是今晚要去夜市，其实是想去那个云顶仙街一探究竟，为你破案提供一些线索。
7: 你怎么不早说？待我吃完立刻就去。
6: 哎，给我留一个呗，我不能饿着肚子陪你去吧。
7: 你也没事，我怎么不忘了？
3: 早知道我也留下吃，我多做点好吃的呀。
8: 卢县尉，苏先生。啊，二位是要出去逛吗？那就明天到县县再说。
7: 可是案子有了线索。
8: 啊，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县，说是。

0: 失踪了那个清溪的邻居，
1: 人在何处？
2: 拜见县尉，我姓孙，四邻都叫我孙大娘。
1: 孙大娘，
2: 我守寡在家，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平时都是报以方正，可这一次我听说清溪被杀了，就直接来到了县县。
1: 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失踪了而已。
2: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县尉，你扶耳过来。
1: 不必如此，放声说即可。
2: 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是这样，前天傍晚我看见王兄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
3: 青溪姐，宝康摔得不轻，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要是没你伺候准得饿死。可他不知感谢，还数落你骂你摔东西，简直太气人了。青溪姐，你说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只要你说一句我宰了他都行。
4: 胆子不小啊你，这种疯话以后莫说。
3: 哎，还有更疯的话呢。清溪，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梦，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宰了宝康我也无怨无悔。
4: 你是真疯了，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行了小屁孩，你的心呀我领了，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想都不要想。
3: 清溪，我知道你嫌我小，但我非得问你做件大事。
2: 那小猴崽子明目张胆的骚扰清溪，要我看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就把清溪给绑了，清溪若是不从不就挨宰了。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他什么事他都干得出。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习惯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正好让我给撞见了，字字句句那听的是清清楚楚的，我可不敢不报与上官，至于赏钱什么的根本就没想过。
1: 还有其他的吗？
2: 没了。
5: 你还记得王秋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
2: 灰色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是褐色的。
1: 索隆，
2: 我可不是为了赏钱啊，谢谢了。

0: 王秋，上次慰问你，你作何营生？
1: 午夜。
0: 午夜还养猪？
1: 那猪不是我养的。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见他在我们家门口流浪，看着太可怜了，就收留了。哪成想他吃的比我还多，万般无奈只能宰了吃。
0: 王秋，你的邻居说你骚扰清溪，可有此事？
1: 邻居冯二吧？
0: 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
1: 谁告的我也不怕，我就是喜欢清溪，我不犯法吧？再说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你让我伺候宝康，我也尽心竭力的，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对了，有一个人可疑，我听宝刚跟清溪姐吵架也是因为他。
2: 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0: 金豹是什么人？
1: 猎户，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也常来他们家吃饭。
3: 你见清溪之后还做了什么？有没有杀猪？
1: 没啥，听宝康骂清溪我心里堵得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

0: 回家睡觉了。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是啊。又闭上。哎呀，这云顶不进夜，晚上出去很正常，你为何要隐瞒？没瞒。那为何会有个破洞？
1: 什么洞？我想起来了，半年前我喝多了，脚下一绊，手里的剪刀给挑破的。首先，这破洞应不是半年前的。其次，若用利刃挑破，留下的痕迹断面不应该是这个形态。
0: 这个破洞呈三角状，应是钉子一类的东西磨损后刮破的。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哎呀，这个是从吴蔡家挂桃木剑的钉子上发现的。
2: 吴蔡已死，而凶手很有可能是这布斯的主人。还不如实招来！我说，我那天一直跟着清溪，就是担心他有危险，可是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3: 王秋，你怎么在这儿？啊，没事儿，溜达。不说实话，哪家的发财？哎，也算我一份。
2: 说什么呢？
3: 王秋是那种人吗？
2: 那以前跟我一起的那人是谁呀？
3: 以前的事少提，我改邪归正了。
2: 改邪归正？
4: 那可得庆祝，我昨天刚发了一笔横财，走，请你喝酒去。别客气，哎，夫人，怎么着？去那边逛逛。
5: 啊？
4: 哎，别走啊，再喝一杯。哎，
5: 不，我喝不下了，不行，下次，下次啊。哎。
4: 从跟丢清溪到再看见他从如玉书铺出来，大约多长时间啊？半个时辰。接着说。
5: 现在男的不怀好意，我就连忙跟上。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清溪呢？哎哎哎，娘子，不记得我了？ 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
6: 你要干什么？
5: 哎，又见面了，是不是特有缘？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
6: 无赖！
5: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
6: 救命！
5: 来吧，小娘子。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9: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0: 好，我就跟你走。
9: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0: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9: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今天，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1: 3、2、1，开始。
9: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2: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4: 好划算。
1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以下我选择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0: 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我选择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2: 神火照来，是大熊，他不怕黑了，竟然没有大喊大叫。
3: 哦，他这是昏过去了，你们守在洞口。大熊，大熊，快醒醒！液态变形，水枪。
2: 四宝，余震又来了，快出来啊！

0: 大雄，你没事吧？
1: 嗯，一定是地下城的崩塌和黑暗。
2: 太可怕了！
0: 大雄，想点开心的事情，花开鸟叫，大自然多么美好！
1: 大雄，感觉好点了吗？我给你按摩。
2: 我可怕了！疼！
1: 你在玩火，会把你自己的屁股烧黑的。别！我错了，真的。
3: 地下城有两名研究人员失联，希望你们尽快将他们救出。
2: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0: 可是大祥，你还能进入地下城进行搜救吗？
2: 大祥可以做到。
1: 大祥，好样的！举起钳子。

0: 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6，5656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红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1: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0: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1: 就那么点呢？
0: 对呀。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1: 哎，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0: 哎，这不行。
1: 哎，有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家。
0: 如果不是你有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八太要过来吗？八太就来了，上午就来了。八太是亲戚，很忙，要帮忙。
1: 你们看见巴泰了吗？巴泰，巴泰，巴泰去哪儿了？你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

0: 在哪去了？
1: 哎，没事，你咋在这？
2: 叔叔，在哪儿？
1: 我带你看个好东西嘛，看啥呢你？

0: 你们说。
1: 快快，看一下，男人，快点给走，新娘子来，我看一下。男嘉宾，哎，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不管，过来看一下，过来过来。
2: 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3: 好看，微微，这个好看嘞，
4: 这是新娘的帽子
1: 哦，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
3: 嗯，
1: 哎，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走嘛走，镜子有珠珠。没有人吗？快快快快！哟哎，
3: 好看，好看呢。这个扇子，
1: 哎，我给你拿这个，下次别扇子，预备。我们这的丫头子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扇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个叫啥来着？
3: 这个是宝石吗？
1: 爷爷，宝石，宝石，看，这个都是，呵呵，好看呢，嘿嘿嘿，
5: 苏干，哦，哦，看，这苏干。哎，还能上哪呢？你，还能？那，
0: 别去了。
1: 这里去了，这里去了。
0: 啊？
1: 这里，不，那你？
0: 啊。头一回，这个是多宝石。
1: 快去！哎，八个字还没有一个字偏呢。
0: 嗯？八字没一撇，汉语说的挺好的嘛。
5: 康苏沙好得很，我现在，
0: 啊、
5: 我的好朋友文修、
0: 啊，
5: 他说我现在的康苏沙、
0: 啊，
5: 我到线上去拍个判官子博萨可以呢。
0: 判官子？饭馆子？饭馆子？
5: 哎，
0: 去开饭馆子？
5: 啊？
0: 我们不结婚了吗？
1: 哎，对，他怎么
5: 结婚你跟我他说呀，他不同意啊。
0: 我还咋说的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你也去说一说嘛。
5: 我说了呀，阿拉公的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我，说穆拉刚2016年的时候结婚的话丢人同意。
0: 丢人，丢人的很。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
5: 哎、
0: 他们。
5: 你跟我结婚丢人疼吗？
0: 有
5: 啊，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0: 不是嘛？
5: 啊，怎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导演，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两娃娃带上，我刚好先喊判官子上，刚好我就会高兴了吧？
0: 不是，
5: 说的吗？啊，
0: 是，我的汉语你没懂吗？
5: 我的汉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0: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5: 我跟你说了，兄弟，绝对。
6: Gelin sürdü. Uy gelin.
7: Nana bey, sen dur saydın. Kişi batayı cindi. Batayı kayda.
8: Ya ya şu la zolun ha. Canmayımın sivan batayı çıkın. Yanca iyi cindi.
9: 我说的呢，他刚才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8: 从小宽上哪个学校，他就上哪个学校。宽去县城打工，他也去县城打工。
9: 嗯，
10: 哪来比？现在不来你家儿子？
7: 哪来比？你哭了吗？
8: 他娘家人呢？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养她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11: 海森，
8: 啊，别抱的。走吧，收舞会开始了，不然和巴泰一起唱歌呢。
9: 好，那我们走了。
7: 那大兵，走就走开。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
1: 啊。

0: şahsen bulayım.
1: <笑>你也在啊？是啊。你这是跳啥了？<笑>你怎么不来跳舞啊？你去哪了？
2: 我去套马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脱衣啊？波肯
1: 到来的。
2: 啊。正好，今天我有一件大事情要告诉你。

0: 听吗？
1: 你得听大事情，走。
0: 我不想。到底去哪儿嘛？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踏雪，你怎么带他出来了？
1: 那出来透透气嘛，让他适应一下人多的环境。我不包嗨，给什么带？来，是是，也不包嗨，给什么带？
3: Was what it is, Kims.
1: Yeah. All right.
3: Listen to me, huh?

0: 小赖，
1: 太强了，太强！
2: 好棒啊！踏雪让人骑了。
1: 对啊，他在慢慢好起来呢。
2: 你好厉害！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 秘密。

0: 你不是有件事要跟我说？
1: 哦，对，过一阵子是古尔邦节，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射箭比赛。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
0: 就这个事儿啊？
1: 对啊。
0: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1: 什么事情？
0: 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
1: 啊，还有书正跟我说着呢。
0: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
1: 没必要吧。霍完的心上人又不是我。
0: 啊？
1: 嗯，我的心上人也不是霍兰啊。
0: 啊？
1: 对，
0: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1: 我的心上人，这不是很明显吗？
0: 哪里明显了？
1: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

0: 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哎，踏雪，
3: 红的，红的，踏雪，嘿，嘿，红的，红的，踏雪，嘿，嘿，我这个班吗？踏雪，我这个班吗？嘿，嘿，嘿，嘿，踏雪，嘿，哎。
4: 文秀，
5: 예맞다아이가잘했어봐민쿠라자스쿠라소도안돼씨안돼씨스봐에국파드미질만불드들으면들었어스봐안돼씨스봐
1: 快给他们拉开！
2: 阿米，快把灯给拉起嘛！阿米，快把灯给拉起！阿米，阿鲁，他们给对着！阿米，阿鲁，他们给他这个不能拉！
1: 快，我们劝劝他们！
6: 别说小毛了，美丽的姑娘，兄弟们，给我上！
2: 疯子，疯子！哎
5: 哎，疯子，疯子！疯子，
1: 疯子！快解释呀！快跟他们说！哎呀，说你快跟他们解释是误会，你快跟他们说。侯爷是爸爸，真是的，怎么不问清楚呢？跟我好的是幕后鼻涕啊。
7: 幕后鼻涕真的特别喜欢你啊，你看他还爱打着呢。
1: 得了吧，他就是想赢。八太教员比赛赢了他，他本来也不服气。
2: 嗯。哎，把白灯别丢了，把灯丢了，我给你打灯吧。
5: 哎，怎么怎么
2: 样？我给你打灯吧。
1: 他们好像累了。
4: 喂喂，
2: 滚蛋了吧！滚蛋！
6: 好了，差不多了。
5: Ben de ye bundan ben suyum.
4: Hiçbir su.
7: Ya bu bay. Bu bay.
1: Hey ben şu. Kulan. Hey. Ben şu. Bizim zufa. Ha? Hey sen diyen la u diyen hayo. Cine ezuna. Zu. Zuba. Hoşuma.
5: Hey. At beyazinde. Менің жағыз, менің жеңіп, ағын жағыз, зен болды.
6: Сүйетін досым сен.
2: Бір есімде?
5: Ой, мұна азамат е. Көкпарда мен жеңіп алдым мұна. Ой, мұқты мұна.
7: Бәрі бірақ, жеңде.
5: Бәрі жеңде, келе.
1: Келсі, келсі. Кеп бірді, мен солаң.
4: 文秀，文秀啊，你要走了？
1: 啊，我们要回那人。
4: 那人？那人不近啊。
1: 走回去两个小时吧，他们白天还要干活呢。
4: 过阵子有个赛马会，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大家不都要去赛马？
4: 那我们到时候再见。
1: 行，再见呢。哎，
4: 再见。
1: 嗯。跟谁呀？跟朋友来的吧？说是达沃尔族，
8: 哦，是海塞尔的朋友塔臣那边的，在自来水厂干活呢。
2: 文秀，啊，
5: 不是文秀，啊，
2: 我这个吧，
5: 是给你们把手机
2: 给。哇，不是给阿
8: 他们。哎，我爸今天是放不了羊了，我得去放羊了。
9: 你来谁？嗯，
1: 涛哥，啊，你们家有没有多余的作业本？伊尔大娜应该会有吧？
9: 伊尔大娜，啊。

0: 嘴闭上，扁桃体都看见了。
1: 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
2: 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
0: 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1: 要不先吃点东西，也不吃我都不敢动筷子。

0: 好吃哦，这个野生的牧场那边搞过来的吗？
1: 说句话呗。啊，野生的。
0: 全部都是牧场那边摘下来的吗？
1: 不然呢？山里面、松林里摘的。
0: 哦，不是，我说口感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那里面提倡吃什么？绿色无污染食品啊，就完全就这种东西嘛。奶奶，你多吃一点，这个对肺好。
2: 那再去搞一点嘛，他们当地人不吃这个，晒干了，跟那个黑药皂一起拿到县城去卖了。
0: 可以啊，等一下我吃完我去摘一点回来。
2: 好啊，那你不认路啊？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带个路啊。
3: 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2: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3: 哎，你好好跟我说。
2: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隔壁嘛。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

0: 思冥冥之中你爸爸的意思。
1: 你这样了我爸。
2: 你到了吗？
3: 啊，走了。
1: 我困了，一宿没睡。
3: 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4: 听见了，多喝点水。
3: 啊。
4: 我要洗完碗了，回来再弄啊。
3: 啊，没事。出来个。
4: 喂，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1: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4: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别，我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啊？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1: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4: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3: 那要看。
1: 哇，好多啊。你会割吗？
4: 有什么不会割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你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啊、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所以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嘟嘟嘟嘟嘟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都觉得怪，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啊、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啊，老头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十七八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了，你要敢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我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割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2: 那边有溪水。

0: 人立啊，威名著。
1: Ай,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1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5: 好划算。
1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5: 都半价了。
1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1: 太有面了，
2: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15: 也要有。
16: 对，好事成双了
14: 呀。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 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2: 927。
1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0: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5: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1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5: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8: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9: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20: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21: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1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

0: 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3: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4: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看明星演出。想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

0: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云气较多，中午前后一场阵雨是打断了气温上涨的脚步，最高气温仅升到28度左右。受到富二代高压的边缘控制，预计未来几天我区多云为主，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总体较为适宜，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间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7号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9号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接下来时间来关注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党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

0: 华装修，半价150,000，平时200,000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

0: 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1: 这是不吗？你那个肯吃
2: 不？多迷糊呢，
1: 肯吃不？
3: 是你吃，
1: 是你吃。
3: 我操！这次可是真的白费了。作为一个，我操！
2: 抓住点，
3: 要不如果我求求。
2: 买够吃了。
4: 难得学校放寒假，阿佳又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了。
2: 一个，哎呀，
4: 你要是家里不出事，他也应该上六年级了。
2: 哎呀，
3: 差一点啊！你赶紧睡觉。
4: 其实阿佳很想再回到学校。12年前，阿佳的爸爸砍柴时从悬崖上摔下来，下半身瘫痪，妈妈也在2年前离开了他们。阿佳不得不辍学留在家里照顾爸爸。他们住的地方在远离公路的高山上，靠天吃饭，一年的收成只够勉强生活。每年临近春节，山里经常会下雪，这个时候阿佳会想念妈妈在家的日子。

0: 누가 이렇게 치더라?
1: 프로보다
0: 과거 누가 이렇게 치더라? 응. 이니꺼 말이잖아.

跟你说。

0: 早晚都离不开阿佳的照顾，他一直怪自己不小心摔坏了身体。爸爸对阿佳心存愧疚。
1: 你就那时候我们说，我就不是我们不是在那过爱女生，今天我做这个的别的这地方呢，哎，你们这地方也是你呢，这个的呢就按有口鼻，但是按有的那个道你们这地方都是就是这是个就是这个这是这是那里的不明之地，对
0: 妈妈走后，爸爸变得比往日沉默，因为不能出门，他很孤独。
2: 我这，我一万年怎么给钱，这才给钱么呢？俺俩是那是什么一包？这不早，俺不么子人，不吃不哥哥。你不就两到十几年前俺们年子呢？这个是他妈要过。他身体完了，跟姐们姐都落的时候呢，是来撸撸来把车装嘛。弄一个空姐，我带你往他们家去吃。这个是我们那个那个爱我干。
0: 祭祖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
2: 他们
0: 阿家只能找爷爷商量。
2: 孩子们，
0: 爷爷找来同族几个兄弟，希望大家都能出钱出力。
2: 他完了他先安的吧，我五军过年完了他先什么的。这个是他什么时候没样子嘛？
3: 俺一这个这个，他就要搞，一发放战嘛，俺等十天接了接了，抢个。
2: 我看见一个呢，我不愿意他说个，我把俺刚刚的手鱼么了，你这说钱我们开开我，我从那来人嘛。我在看我肯定真正的太清楚，以前我在说那个就是提完了呢，出去那就怨我吧。

0: 会丢。
1: 今天阿佳也要去县城请人，爸爸特意让他带上楚平自酿的白酒。不觉得累，从小在山林里跑惯了。不过，他也很久没有来过县城了。村里有位乐琴大师叫吉勾拉姑，会唱很多歌，也很会讲故事。阿佳特意来请爷爷参加家族的祭祀。
0: 阿爸，
2: 哎，这俺也老王，
0: 俺也，
2: 和什么是正啊？
0: 喂。
2: 嗯，
0: 看什么先的？
2: 嗯，谁来了吗？
0: 长颈。我，出边的，你不在也去没有？
2: 那没你事的。
0: 嗯。
2: 有你跟去争啊？
0: 嗯。
2: 那不能做什么？
0: 那个，我一个，我不看看那个。
2: 我这么说，可当然不能做。不嘛是呢，你别说，萝卜说，肉可说，不嘛说，咱们这是呢。

0: 要钱呢古军古街安门古街这次你有钱没去过吗
1: 嗯
0: 新台山那个就小林都里是见过谁去了俺们咱们要钱谁不要钱我们去过吗嗯要钱怎么跟我不怕俺还买了可得要钱没没那么去
1: 嗯
0: 俺们你要不要的去我们

彝族人是热爱音乐的民族，无论青年人谈情说爱还是节日庆典，乐琴都是演绎动人旋律的主角。它既能胜任叙事史诗、祖先家训的庄严，也能表达婚庆上的喜悦、丧事中的哀痛，也为人世的无常寄托伤悲。

0: 再来一点。
1: 嗯，妈说你这样才舒服。嗯，希望俺吃的才舒服。嗯，不西不阿的路，热气儿紧卡大手，你有戏，你有戏，你有戏，你嗯哥，他们听了才行。
0: 妈，你要在心里知道他们吃。
1: 就差两个了。
0: 这个素质。
1: 我就。
0: 嗯，狗子一巴掌什么？
1: 我就。嗯，苦西苦阿达罗，热气儿紧卡大手，你有西阿达罗，热乎热的阿沙。嗯，苦西苦阿达罗，热气儿紧。

0: 大声，你用心不阿达鲁，热火热沙，热色战鼓就不起，阿达沙鲁沙你的，我让的沙就地，阿依乌也满脑热，乌吉诺普普尼沙，阿吉诺吱吱尼沙。鸟的是问你说啊大傻你的
1: 阿嘉新学了一首彝族老歌，他觉得这首歌唱出了心里话，爸爸听了心里面五味杂陈。

我们碰过天来嘛，我们碰过那个嘞，啥的瓜鸟，木里啥的瓜，我们碰过军头来嘛，就吃门啊票，就先就是去，我看看伢子，我们碰过这个问题不是个好事了，我看看伢子，这是什么？你是他来的，我们碰过那，这是我是的，怎么怎么啊？多少那马上就算，就是么？咋还是过几百个？谁就行了嘛？谁就那是大，谁就那是小，不是我根本就他往那头是得劲落了，他。

0: 家族的人都来参加祭祀，阿佳也约了小伙伴们。彝族人把繁衍当作他们与祖先之间的纽带，所以生殖崇拜作为祭祖的核心。人们竖起代表生殖的树，集体转绕，以祈求人丁兴旺、五谷丰收、畜群增长。阿佳也加入转绕的队伍，热闹的气氛也感染了爸爸，他很久没有这样开心了。转绕的人群蕴聚着力量和欲望，挥动斗篷代表性的挑逗，钱和糖果代表福报和运气。阿佳和小伙伴们也冲上去争抢，他们并不明白这些行为的意义，只享受嬉闹和快乐。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在祭祀中获得释放，酒喝得越多，越会多子多福。阿佳和小伙伴们走散了，很多事情让他感到陌生。
1: 哎，我谢谢阿佳，他妈不上子，吃好什么了？他哪不办呢？让我练一练吧，我练吃干不顺嘛，难不顺嘛，要那哪些干嘛？要是教了教教，一遍一遍了就多，要那哪么顺嘛，要那哪些干嘛？
2: 那欺负你，
1: 那还是跳跳。
2: 老大，你是嘛？
3: 阿爸，
1: 阿爸，幺幺阿老阿老阿六六，我喊你个芝麻绿豆。

0: 那些卡要卡，你大些的么？大金锅的烧些。
1: 他特别不明白的是，慈爱的月琴爷爷今天为什么变得狂野？夜幕降临后，女人们都已回家，家族的男人留下守夜，继续由毕摩带领完成仪式。虽然困得睁不开眼，阿佳也不敢睡。

是彝族先民的食物，在生殖树旁撒苦荞粉，表示得到祖先的赐福，孩子会一生安康，富足无缺，未来多子多福。看到阿家的狼狈相，爸爸

0: 祭祖顺利完成，他许诺给人们幸福。阿佳也鼓起勇气，该是向爸爸说出心愿的时候了。
1: 拿不到球，
2: 你也说的都是些了。

晒了一个。我不能不去，俺不能去。

0: 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很多喜爱种植的朋友啊，都说自己用有机肥种出来的胡萝卜虽然小，但是特别好吃。一般来说，像胡萝卜这类根茎类作物都是以地栽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地栽能为它们的地下果实提供最广阔的生长空间。但其实胡萝卜在花盆里也能种。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演示如何在没有地栽条件的情况下，在花盆里种植胡萝卜吧。在花盆里种植胡萝卜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我们先了解的。第一，品种选择。胡萝卜品种很多，但在花盆种植我们不能选太深的品种，毕竟它的生长高度会受限于花盆的高度。我今天啊用的是黑田五寸，它属于中短根型品种，适合花盆种植。第二，容器的深度要够。我们对比一下看看，我选的这个花盆啊比其他的种植箱都要高一些，如果花盆深度能达到25到30厘米以上效果更好，能让胡萝卜的肉质根有足够的空间往下长。第三，土壤准备。胡萝卜喜欢疏松透气的土壤，对土质要求比较高，我们可以用处理过的旧土和新土再加上一些肥料来调配胡萝卜的种植土。我们把旧土和新土按照2:1的比例混合，然后在土里加入有机底肥，如羊粪、豆粕肥等。羊粪富含有机质和磷钾元素，能让胡萝卜的肉质长得更饱满。豆粕肥含氮量较高，能促进前期叶片生长，为后期的肉质根膨大提供充足的光合养分。如果能提前2个星期加入有机肥养土会更好。还可以加一把贝壳粉或蛋壳粉补充钙肥，最后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土壤准备好了，接下来啊就是种植。种胡萝卜其实很简单，它的难点在于种子不容易发芽，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操作都是为了它能够顺利发芽。首先是播种深度和株距。胡萝卜种子啊不能埋太深，戳好以后先不要着急种下去，因为胡萝卜种子很小，保水能力比较差，现在天气热，土壤也容易干燥，所以我们先要把种植孔的底水浇透再播种。
1: 接下来每穴放5到6粒种子，防止有些种子不发芽。放好之后在上面薄薄地铺上一层土，能把种子盖住就行，然后用手按压土壤，让种子和土壤紧密接触，再用细雾喷壶或小水流浇透水，注意不要用大水冲，不然会把种子冲上来。发芽期要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积水，可以在土面撒点稻壳或干草覆盖保湿。
0: 除了保持土壤湿润，遮阴也非常重要。如果被中午的太阳一晒，土里边温度非常高，再好的种子啊也发不出来了，所以需要先避光，放在阴凉的地方，表面干了就用细雾喷壶喷水保湿，不要用太大的水浇，一般等待10到14天它们就会长出小苗了。等出苗之后，我们要分2到3次浸苗，第一次在2到3片针叶时，第二次在4到5片针叶时，每穴只留1颗最壮的苗，千万别一次全部浸完，万一中途有苗夭折，位置啊就空着了。虽然现在天气还很热，但胡萝卜从播种到成熟差不多要4个月，如果等到天凉快了再去种，就有可能长不大了。想在家中阳台上种植胡萝卜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动手了。好了，胡萝卜种好了，接下来咱们换个心情，一起去杭州植物园看看正在盛开的十寸花吧。

0: 本期的美好生活漫游记。前段时间天气非常的炎热，咱们啊也很久没有出来欣赏外面的景致了。最近这段时间，杭州的绿化带林间树下悄悄冒出了很多艳丽的花朵，红的、黄的、粉的、白的，一丛丛在树荫下绽放。你可能在路边见过它们，但不一定知道名字，它就是石蒜花。其实在176期节目中，我们种下了石蒜种球，但是啊没有成功开花。为了弥补这个小遗憾，这次来到了杭州市植物园，一起欣赏那些开得正盛的石蒜花。首先我们来到了玉泉鱼跃的室内展区，这里通过盆景造景、山野草搭配的创意园艺手法，展出了国内外特色石蒜品种。稻草石蒜，花型清雅，颜色淡黄；武陵石蒜，花色偏粉白，是比较少见的品种；玫瑰石蒜，颜色如其名，是粉红色，带一点玫红调，很精致。香石蒜最特别，它的花是淡黄色的，带有香气。大部分石蒜花是没有香味的，所以香石蒜在石蒜家族里很特殊。海滨石蒜花色浅黄，适应性很强。
1: 石蒜花小巧的盆栽错落排布，精致灵动，和玉泉的一池碧水相映成趣。室内展区还同步配套了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专题展，有南方红豆杉、夏腊梅、锈毛苏铁、竹柏等。一廊观繁花，一园识真木，既能看石蒜，又能认识珍稀植物，真的很有意义。不过这个室内展区啊，只持续到8月底，来不及欣赏的朋友们也不要遗憾，室外的地栽石蒜依然还在盛开，我们现在就去欣赏一下吧。
0: 地栽石蒜区域还原了石蒜生于山野、自在盛放的原生景致，这里集中展示了中国石蒜、忽地笑、玫瑰石蒜、鲁葱、幻景花等数十个品种的百万株石蒜，红、黄、粉、白各色花茎破土而出，错落掩映于翠色林间，形成层层叠叠的霞彩花海。
1: 石蒜的颜色非常丰富，而且不同品种花期前后相接，可以一直开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如果按照花期来分，早花是6月底到7月，比如中国石蒜，中花7月底到8月，比如幻景花，晚花8月底到9月，比如忽地笑，红花石蒜。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花叶不相间，在开花前它会将所有的养分都集中在花茎和花朵的生长上，而叶子则处于休眠状态。当花朵开放后，石蒜会通过光合作用为自己制造养分，并将一部分养分储存起来。等到花朵凋谢后，石蒜才会利用储存的养分长出叶子，进行光合作用，为下一次开花做准备。不过花开不见叶，叶生不见花，这样的习性让它自带了一点故事感和宿命感，也难怪从古至今关于它的传说都会有些神秘感了。不过咱们之前啊也说过，石蒜花在中国可是地地道道的名花，被称为金灯花，有非常好的寓意。
0: 南朝江淹在《金灯草赋》里写，乃遇秋风之独秀，植秋露之余分，出万枝而更名，冠众帕而不群。江淹赞美这种花，秋风独秀，朱茵乱日，没有风霜中的萧瑟感。在他看来，这种山花野草带给人的是坚韧明丽的气质。
1: 现在在杭州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石蒜花的身影，比较集中的有西湖边的花圃、太子湾、曲园风荷、柳浪闻莺等。如果走在南山路、龙井路、林隐路这些小路上，在路边的隔离带和绿化带里也能常常偶遇几株。西溪湿地的林间也有成片的石蒜花。最后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林茎含有石蒜碱等生物碱，有毒性，赏花的时候不要采摘，不要触碰枝叶，更不要食用，我们远远的拍照欣赏就好了。胡萝卜已经种下了，石蒜花也看过了，剩下的美好就交给时间和秋天吧。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吴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

0: 这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兰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2: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着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结构建筑。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 除了它的高度和它的现代化这些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些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
1: 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样板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拆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贴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有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KPF经历了1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在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
2: 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
3: 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
2: 4个到5个小时顶一次。
3: 对，
2: 哦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2: 钢坯呢？对，钢坯的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
3: 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4: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那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0: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挂架组，消防消像是否已经完毕？消像是否已经完毕？
5: 89组，消像完毕。
4: 支撑组，支撑组，支撑组，消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消像完毕。
4: 收到。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一体化组消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消像完毕。
4: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0: 因为我从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价，
1: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0000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平时200000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0: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
7: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慰劳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

0: 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1: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的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2: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4: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实

0: 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6: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万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7: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啊，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6: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

0: 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1: 300元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机子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这就效益还不错。
0: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抢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

0: 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三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军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微树生物给微生物上户口装天眼，守护药品安全防线。
2: 全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推进会召开。
1: 浙 V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打响，第二观赛空间解锁别样观赛体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制药行业里看不见的微生物污染很可能给企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在我区，一家成立5年的企业杭州微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运用 AI 大数据技术给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做鉴定、溯源、预警，筑起一道智能微生物防火墙。
2: 微生物个头微小，却暗藏巨大风险。被称作制药行业头号杀手的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群，菌种之间相似度极高，依靠传统检测手段很容易出现误判漏判，一旦发生污染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面对这一行业痛点，微树生物研发专属检测探针，检测灵敏度达到 99.82%， 特异性达到 100%， 有效解决了菌群精准识别难题。通俗来讲，就是给微生物上户口，完成身份鉴定，查案底，评估它的安全风险，追行踪，溯源污染来源，再装天眼，实现提前预警，构建起完整的技术闭环。
3: 那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简单而言就是在帮助在制药领域比如说临床疾控等等的场景，去给它构建一个微生物安全防线，帮助企业从一个被动的应对这样的一个微生物污染，到主动去防控。
2: 除已知菌种外，药企还时常遭遇完全陌生的未知污染微生物，很难快速判断风险等级。微树生物采用全景式测序技术，对样本内全部微生物基因组进行扫描，再由 AI 模型分析可预判未知微生物致病性，评估跨物种传播风险。整套技术实现样本采集、基因组读取、数据库对比、风险评估、溯源预警全链条闭环。企业打造的微生物数字云平台，用户上传数据就能获得自动化风险管控、实时预警服务，即便没有生物信息专业背景的一线工作人员也能快速上手。配套的微树百科知识库结合垂直大模型，支持自然语言提问，实现查得到、看得懂、报得早。
3: 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库呢，它是覆盖5万种以上的一个微生物数据。那么整个数据库平台呢，是有600多家的企业用户在使用，对于这种污染微生物形成一个早发现、早跟踪、早干预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管控数字化的新模式。
2: 目前企业已获得高通量测序鉴定和变异检测 CNAS 国家级认可，这也是浙江省内首家获此资质的企业，出具的检测报告具备国际效力。依托数据库与 AI 算法，过去需要数天的微生物鉴定工作，现在5分钟即可完成，病原溯源最快2分钟出结果。
3: 我们企业目前下一步的规划就是去打造一个可以适用于多个应用场景的这样的微生物多模态的 AI 智能体，通过这个智能体可以进行数据自动化的一个分析，制药领域或者是疾控系统对于数据的一些安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保证。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全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区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高质量推进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擦亮千万工程缘起地品牌，全力打造供给力足、竞争力强、共享性高、支撑性好的都市农业现代化先域典范。区委副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区领导王润东、孙建平、汤卫参会。江永柱指出，萧山承担守护全市菜篮子、米袋子重要职责，三农发展稳步向好，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取得近5年最佳成绩，但仍存在产业发展短板，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打通人才、资本、技术等优势资源下乡通道，完善利益连结机制。

0: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农业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探索都市型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江永柱强调，要锚定目标，打造具有萧山辨识度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县域样板，坚持系统思维，做强特色全链产业，推动农产品进社区，深化片区组团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坚持因地制宜，按照一河三区多元支撑布局，东部筑牢保供基地，中部做强加工流通枢纽，南部深耕农文旅融合，坚持先行先试，布局农业人工智能一加三加 N 产业空间，迭代 AI 加农业、政企村农共富、青年入乡等创新实践，输出可复制推广的萧山样板。江永柱要求要内聚外联，汇聚示范区，创建强大合力，树立全区一盘棋理念，牵头部门抓统筹，各单位协同联动，镇监压实属地责任，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充分激活农业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活力，深化政营险单机协同支农改革，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实干实际完成创建任务，为全国农业现代化贡献萧山方案。会上解读了萧山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方案，并部署相关工作。有关镇街领取农业重点项目责任书，举行区农产品产销联盟成立仪式。湘湖实验室介绍成果转化示范项目，区农业农村局新街街道东南网架区农产品产销联盟围绕各自领域做交流发言，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做主题报告。本台记者报道。
1: 万善成河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昨天举行，活动以回望衣钵相传、致远善作善成为主线，传承和尚人南下创业奋斗精神，开启慈善事业全新接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
2: 本次募集活动善款金额再创新高，14家企业设立留本冠名基金，共计1.377亿元，现场累计募集善款804.02万元。会上记录和尚人40年南下拼搏历程的新书《深圳潮：萧山和尚人南下创业记》正式发布，回望一代代和尚青年奔赴外地创业打拼、返乡反哺家乡的动人故事。历经多年发展，和尚镇实业根基雄厚，孕育出多家行业标杆企业，企业家们致富不忘桑梓，盛达集团、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慷慨捐资，助力家乡助学、助老、助困事业。普通群众也积极参与慈善捐款，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向善之风浸润乡土。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累计募集善款5144.59万元，发放救助金4071.05万元，汇集困难群众17591人次。活动现场同步发布6大慈善微项目，涵盖邻里互助、长者志愿、儿童益事、残障赋能、老年助餐、妇女创业等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推动慈善事业从单向求助转向赋能发展，实现由广覆盖向精细化服务升级。本台记者报道。
0: 立享号轻声开麦2026瓜沥镇轻商杯开放麦宣讲大赛总决赛昨天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齐聚舞台，用青春声音讲述基层故事，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理论宣讲盛宴。活动现场11组晋级决赛的选手依次登台，零距离守护，励志在乡土，讲述乡土一线的坚守故事，一个建的含金量，展现基层治理的民生温度，守护村的共富密码，解码乡村共富实践，一个个鲜活故事，立足乡土实践，围绕基层守护、基层治理、法治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以小切口折射大时代，内容有温度、接地气，充分展现瓜沥青年扎根故土、奋勇担当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活动中还为11组决赛选手和3位金牌宣讲员颁发聘书，为宣讲队伍注入新生力量，树立榜样标杆。本台记者报道。
1: 作为全省老残供养改革试点地区，我区积极打破养老助残服务壁垒，推动资源整合、服务互通， 在全区试点推进过程中，宁为街道结合自身实际，打造

0: 一套阵地、一支队伍、两类服务融合样板，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提供一体化照护，提升养老助残服务精细化水平。下午，宁威街道宁会驿站工作人员到宁都花园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回访。今年81岁的马奶奶是宁会驿站驻洁服务的常客，她定期预约上门保洁，工作人员会按时来打扫。
1: 我平常我们需要搞搞的，他俩帮我搞得清爽一点。那么有这个免费服务的是说好的。
0: 宁会驿站是宁威街道的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营。驿站统一组建专业服务队伍，除老年群体外，驿站还将残障人士纳入服务范围，为肢体智力残障人士提供康复辅助、心理关怀等服务。康复场地、理疗器械、活动空间全面共享，实现同一支队伍、同一个站点服务两类群体，有效盘活人力与阵地资源。
2: 主要从就是人、服务、资源两方面打通，养老和互助服务，那包括护理员培训的一个互通，还有岗位的一个互通，我们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照护人才，那统一的来调度人手，包括就是我们医疗康复资源的话也是可以共享的，那医疗机构可以上门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就是巡诊康复、上门康复，双向的打通一个护理资源，让两类特殊群体享受更加便利的一个便民照护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昨天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由于赛事热度空前，门票早早售罄，为满足球迷观赛热情，我区联动多处城市观赛点位，打造第二观赛专区，充分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展现城市烟火魅力。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这里是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的场外观赛空间。场内球员们正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场外这里同样也是一片火热的海洋。借助这块观赛大屏，球迷们一样也可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激情。
3: 夜幕降临，位于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的第二观赛空间人流持续攀升，球迷们齐聚于此，围坐大屏前紧盯赛事进程。每当球队得分、精彩攻防出现，现场便响起喝彩，氛围感十足。不少球迷坦言，露天大屏视野开阔，大家一起看球比单独在家观赛热闹许多，感受到了浙 BA 的全民魅力。
5: 去年其实一直都买到票了，今年没买到，还挺好的，大家都挺热情的。杭州加油！
3: 不同于奥体的潮流热闹，古色古香的城河街茶馆第二观赛空间则主打休闲松弛的观赛氛围。不少中老年球迷泡一壶清茶，在静谧雅致的老街氛围中感受别样的观赛乐趣。
6: 茶馆里面嘛，就休闲一点了，人多么热闹一点。
3: 本台记者报道。
0: 区第二届农民化高级研修活动昨天启幕，为期一个半月的研修活动共有50多名学员参加，将通过讲座、写生等形式引导大家扎根本土，围绕千万工程建设成果、城乡变化、民俗民风等开展创作，守住农民化的乡土风味。学员们将以笔为媒，以心传情，将萧山独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新时代农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融入画中，创作出一幅幅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7: 主要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我们想让我们的学员这个水平更进一步，所以我们这次师资配的力量也非常强大，省内外的一些专家都请过来了。
0: 我区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挖掘和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农民化凭借质朴生动的语言艺术和贴近生活的创作题材，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本次研学活动结束后，将举行学员成果汇报展，挑选精品制作成文旅文创周边，让萧山农民化看得见、传得开。本台记者报道。
8: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这类根茎类作物都是以地栽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地栽能为它们的地下果实提供最广阔的生长空间。但其实胡萝卜在花盆里也能种，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演示如何在没有地栽条件的情况下在花盆里种植胡萝卜吧。在花盆里种植胡萝卜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我们先了解的。第一，品种选择。胡萝卜品种很多，但在花盆种植我们不能选太深的品种，毕竟它的生长高度会受限于花盆的高度。我今天啊用的是黑田五寸，它属于中短根型品种，适合花盆种植。第二，容器的深度要够。我们对比一下看看，我选的这个花盆啊比其他的种植箱都要高一些。如果花盆深度能达到25到30厘米以上，效果更好，能让胡萝卜的肉质根有足够的空间往下长。第三，土壤准备。胡萝卜喜欢疏松透气的土壤，对土质要求比较高，我们可以用处理过的旧土和新土，再加上一些肥料来调配胡萝卜的种植土。我们把旧土和新土按照2:1的比例混合，然后在土里加入有机底肥，如羊粪、豆粕肥等。羊粪富含有机质和磷钾元素，能让胡萝卜的肉质长得更饱满。豆粕肥含氮量较高，能促进前期叶片生长，为后期的肉质根膨大提供充足的光合养分。如果能提前2星期加入有机肥养土会更好。还可以加一把贝壳粉或蛋壳粉补充钙肥，最后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土壤准备好了，接下来啊就是种植。种胡萝卜其实很简单，它的难点在于种子不容易发芽，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操作都是为了它能够顺利发芽。首先是播种深度和株距。胡萝卜种子啊不能埋太深，一般控制在0.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株距要留5到7厘米。所以我们先在花盆里戳几个浅浅的种植孔，戳好以后先不要着急种下去，因为胡萝卜种子很小，保水能力比较差，现在天气热，土壤也容易干燥，所以我们先要把种植孔的底水浇透再播种。接下来每穴放5到6粒种子，防止有些种子不发芽。放好之后在上面薄薄地铺上一层土，能把种子盖住就行，然后用手按压土壤，让种子和土壤紧密接触，再用细雾喷壶或小水流浇透水，注意不要用大水冲，不然会把种子冲上来。发芽期要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积水，可以在土面撒点稻壳或干草覆盖保湿。除了保持土壤湿润，遮阴也非常重要。如果被中午的太阳一晒，土里边温度非常高，再好的种子啊也发不出来了，所以需要先避光，放在阴凉的地方，表面干了就用细雾喷壶喷水保湿，不要用太大的水浇，一般等待10到14天它们就会长出小苗了。等出苗之后，我们要分2到3次浸苗，第一次在2到3片针叶时，第二次在4到5片针叶时，每穴只留1颗最壮的苗，千万别一次全部浸完，万一中途有苗夭折，位置啊就空着了。虽然现在天气还很热，但胡萝卜从播种到成熟差不多要4个月，如果等到天凉快了再去种，就有可能长不大了。想在家中阳台上种植胡萝卜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动手了。好了，胡萝卜种好了，接下来咱们换个心情，一起去杭州植物园看看正在盛开的石蒜花吧。本期的美好生活漫游记，前段时间天气非常的炎热，咱们啊也很久没有出来欣赏外面的景致了。最近这段时间，杭州的绿化带林间树下悄悄冒出了很多艳丽的花朵，红的、黄的、粉的、白的，一丛丛在树荫下绽放。你可能在路边见过它们，但不一定知道名字，它就是石蒜花。其实在176期节目中，我们种下了石蒜种球，但是啊没有成功开花。为了弥补这个小遗憾，这次来到了杭州市植物园，一起欣赏那些开得正盛的石蒜花。首先我们来到了玉泉鱼跃的室内展区，这里通过盆景造景、山野草搭配的创意园艺手法，展出了国内外特色石蒜品种，
稻草石蒜，花形清雅，颜色淡黄；五灵石蒜，花色

0: 千粉白是比较少见的品种，玫瑰石蒜颜色如其名是粉红色，带一点玫红调，很精致。香石蒜最特别，它的花是淡黄色的，带有香气，大部分石蒜花是没有香味的，所以香石蒜在石蒜家族里很特殊。海滨石蒜花色浅黄，适应性很强。石蒜花小巧的盆栽错落排布，精致灵动，和玉泉的一池碧水相映成趣。室内展区还同步配套了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专题展，有南方红豆杉、夏腊梅、锈毛苏铁、竹柏等，一廊观繁花，一园识真木，既能看石蒜，又能认识珍稀植物，真的很有意义。不过这个室内展区啊，只持续到八月底，来不及欣赏的朋友们也不要遗憾，室外的地栽石蒜依然还在盛开，我们现在就去欣赏一下吧。地栽石蒜区域还原了石蒜生于山野、自在盛放的原生景致，这里集中展示了中国石蒜、忽地笑、玫瑰石蒜、鲁葱、幻景花等数十个品种的百万株石蒜，红、黄、粉、白各色花茎破土而出，错落掩映于翠色林间，形成层层叠叠的霞彩花海。
1: 石蒜的颜色非常丰富，而且不同品种花期前后相接，可以一直开到九月底甚至十月初。如果按照花期来分，早花是六月底到七月，比如中国石蒜，中花七月底到八月，比如幻景花，晚花八月底到九月，比如忽地笑，红花石蒜。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花叶不相间，在开花前它会将所有的养分都集中在花茎和花朵的生长上，而叶子则处于休眠状态。当花朵开放后，石蒜会通过光合作用为自己制造养分，并将一部分养分储存起来，等到花朵凋谢后，石蒜才会利用储存的养分长出叶子，进行光合作用，为下一次开花做准备。不过花开不见叶，叶生不见花，这样的习性让它自带了一点故事感和宿命感，也难怪从古至今关于它的传说都会有些神秘感了。不过咱们之前啊也说过，石蒜花在中国可是地地道道的名花，被称为金灯花，有非常好的寓意。
0: 南朝江淹在《金灯草赋》里写，乃遇秋风之独秀，植秋露之余芬，出万枝而更名，万众怕而不群。江淹赞美这种花，秋风独秀，朱缨乱日，没有风霜中的萧瑟感。在他看来，这种山花野草带给人的是坚韧明丽的气质。
1: 现在在杭州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石蒜花的身影，比较集中的有西湖边的花圃、太子湾、曲园风荷、柳浪闻莺等。如果走在南山路、龙井路、林隐路这些小路上，在路边的隔离带和绿化带里也能常常偶遇几株。西溪湿地的林间也有成片的石蒜花。最后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林茎含有石蒜碱等生物碱，有毒性，赏花的时候不要采摘，不要触碰枝叶，更不要食用，我们远远的拍照欣赏就好了。胡萝卜已经种下了，石蒜花也看过了，剩下的美好就交给时间和秋天吧。

0: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控制，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1: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2: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3: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3: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1: 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4: 样板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4: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
5: 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
4: 4到5个小时顶级。
5: 对，
6: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4: 哦，切掉了。
6: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圈。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6: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6: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7: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

0: 咱们这个通过证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中进行。
1: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所以呢，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牵头行动，好吧？
2: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3: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4: 89度，肖像完毕。
3: 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5: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3: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绿化组消息完毕，塔基绿化组消息完毕。
3: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2: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5: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3: 收到。
0: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2: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冰雪那达慕，他报名了其中的骑马比赛。在比赛到来之前，他需要通过喂养和护理的方式，让马的体重和力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对于牧民来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希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希奇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0: 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 5566 5656 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情妇给你画的啊？小娘子，你好白呀、啊、你！
1: 混蛋！
0: 我混蛋，我就是混蛋！
1: 走开！走开！
2: 叶情妇秦夕，信不信我弄死你？
3: 你谁呀、啊？
2: 你管我是谁？我宰了你！
1: 王秋，你杀人了！
0: 我杀了那家伙之后，就叫秦夕先走了。谁知道他竟没有回家，一定是路上又出事了。
4: 为什么不和清晰一起离开？
0: 当时我还没缓过神，不相信自己杀了人。
4: 你是怎么砍杀无菜的？
0: 就拿刀啊，还能怎么砍？
4: 砍的什么部位？
0: 乱砍一气，最后砍到了脑袋后头，有那么两三刀吧。他也不禁砍呢，就死了。
4: 你为何还要撒谎？
0: 我没有，我都承认我杀人了，怎么还说我撒谎？
4: 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当今验尸第一高手，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
5: 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

0: 咬力很大，
1: 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
0: 如你所述，脖梗的咬痕应是清晰反抗时留下的。
1: 而吴菜从后脑到脖子之间乍看一片刀伤，而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部分。临近脖梗的后脑处，自下而上有一道皮开肉绽的伤痕，非利刃所致，你用刀锋砍不出来这样的伤痕。你仍在撒谎，很不明智。这位卢县尉，那可是大名鼎鼎，长安洛阳的江洋大盗都怕他。他出任云顶，正是树威之际。你这个时候你惹恼他，你想过后果吗？
2: 这不是我杀的，是金溪。
3: 你想着死？
4: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别欺负金溪，信不信我弄死你？
5: 惊喜，你杀人了！
6: 清晰到底砍了几刀？
2: 我当时差点被掐得晕了过去，没看清楚，应该是一刀，或者是两刀，也有可能是三刀。
1: 被掐着脖子容易窒息，看不清楚也可以理解。那我换个问法，那清晰是否在吴菜的脖子上乱砍一气？
2: 那倒没有。
1: 你确定？
2: 不确定。清晰姐，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是想替你顶着死罪的，可是这件大事我没干成。
1: 行了，别哭了。刀在何处啊？
2: 就掉地上了吗？
6: 你没拿走？
5: 哎呦！哎，卢县尉，你跟苏先生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啊。左龙，手脚
6: 先别拍马屁了，我们带上王秋，把昨夜他跟踪清晰的路一直到吴菜家都再走一遍，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撒谎。
5: 好的。
1: 你想带着王秋重走昨夜的路？
6: 被你猜中了。那书铺的掌柜说，清溪还书时很是匆匆，王秋跟丢的那半个时辰到底去干了什么，也许跟本案无关，但我还是想查清楚，你要不要一起？
1: 从王秋的口供看，清溪有畏罪潜逃的可能，所以我想去宝康家看一看。
0: 宝康，宝康在否？

0: 我在楼下喊你，你为何不作答？
1: 有什么好答？
0: 我是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的手下，深夜来访是有些话要问你。
1: 有什么好问的？
0: 你妻清溪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你却如此不闻不问。
1: 他死了才好。
0: 听卢县尉说，你与清溪分床而睡，可你并不承认夫妻失和。怎么，莫非有难言之隐？
1: 关你何事啊？
0: 要说你也确实不幸，原来还可以登山采药，如今就只能瘫在床上了。
1: 你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清溪吧。
0: 你刚才不是还咒他死呢吗？
1: 我说的是气话。
0: 哦，那我问你，清溪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异常？
1: 没有。
0: 你腿摔折之后他照顾你可有怨言？
1: 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失踪分两种，一种是被动失踪，一种是主动失踪。如今案情不明，不能把主动失踪排斥在可能之外。
1: 你是说清溪不愿意走啊，跑了？
0: 就凭你刚才说话那么刻薄，有这种可能？

0: 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
1: 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可我更害怕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一个跟头摔下去了。哦，是这样啊。巧了，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药王之徒，堪称神医。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
0: 神仙来了也没用，折了就是折了，好不了了。你不想治了？不是不想，我采药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这可惜伤得太重了，治不好了。这是你养的猫，还挺好看的。
2: 你别吓着我的猫，
0: 它心中无鬼，并不怕我。

0: 看王秋被抓了，清溪是他弄死的吧？
1: 这种说法要是传扬出去，县县会治你的罪。
0: 您说什么呢？我的嘴严得很，街坊邻居那谁不知道呀？上官，我提供的线索还有用吧？
1: 还真有用。
0: 那王秋被抓走了，让我这边出人照顾宝康呗。
1: 你这是知道县县会出钱吧？
0: 我这是为县县解忧。

0: 让我男人照顾宝康，那不比那小猴崽子强多了。
1: 你男人？
0: 嗯，
1: 我记着你不是说你是寡妇吗？
0: 哎呀，是寡妇，这又有了男人，这矛盾吗？
1: 哦，倒不矛盾，但宝康不需要你男人照顾。
0: 嘿，小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县尉说了呢，你这个跟班的说了也不算。哼，
2: 就在这儿我把秦姐姐给跟丢了，前面那俩路口我没看清楚她往哪边走。
3: 王秋，你昨天怎么回事？你小子
4: 跟着的那个女人我可认识，没想到你小子竟有这份色胆呢。
5: 夫人，站住！王秋，逃跑者何人？
2: 昨夜一起喝酒的黄佑。
5: 过去。
3: 少官，我是好人，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5: 等下。
1: 听说你发了笔横财，抢劫还是盗窃？
3: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1: 金豹，那个猎户？
3: 对对，他是我邻居。
6: 朋友，不错呀。
7: 小心，
6: 怎么了？
2: 金豹，宝康拿他当朋友，他却对宝康的娘子用出这种手段，这个畜生。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溪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5: 早干什么去了？
7: 清溪失踪了。
1: 他昨晚来过你家？
7: 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
1: 有贼抢劫？
7: 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1: 苏七章，是这个毛贼吗？
7: 这
1: 压下去。
7: 我是叫黄佑假扮的毛贼，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得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晰了，又没有由头，不好意思直接送机。
1: 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
7: 他没来。
1: 不说实话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
2: 金豹，你还我清溪姐。
1: 昨夜清溪离家，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溪进了你家，你刻意隐瞒，莫非是你对清溪下了毒手？
7: 我没有，我没有。
5: 亲眼看见，你多什么嘴，出去去。
7: 哦，原来你们
1: 还不如实招来，
7: 让黄佑扮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溪为人客气，有恩必报，所以昨晚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溪，快进来，来，来坐。

0: 你可多问了，想不想？啊？莫非宝康不领情，他有恶语伤你了？
1: 瘫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哎呀，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是世间难得呀！你还没吃饭呢吧？
0: 味儿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
2: 哎，不用了，
0: 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女作的饭，今日算是报答。<笑>你和宝康清溪夫妇是怎么认识的？3年前，我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扭了脚。 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上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溪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哎，金豹大哥，你一来，宝康就高兴。
1: 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哎，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啊，得一方天地。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采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妨？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哪像金豹大哥，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
0: 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多好！来，我敬你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他摔断了腿，性情大变，常对清溪冷言冷语，阴阳怪气。虽未直接动手打，那是因为他瘫在床上打不着。
1: 接着说昨晚的事。来，这是云顶红，平时我都舍不得喝的。来，我可是不常来你家，之前也都是与他一起。
0: 是啊，
1: 今日我来了。
0: 你就只请我吃野味，还是我没有喝过云顶红？那……你这是干什么？
1: 金豹，我不信你只会打猎。
0: 等等，把衣服穿好。 我与宝康是挚友，你这样做拿我当什么人了？就是这样，我之所以隐瞒，是怕传出去宝康家娘子不好做人。
2: 金豹兄，这么听下来，你是真君子。
0: 我自小就一身正气，从未变过。
2: 清溪到你家连酒碗都没端。是。
3: 照你描述，他从进门到被你赶出去，不足一刻。差不多。索隆，哎，交给你了。好嘞。哎呀，知道这是什么吗？狼金啊，这是卢县尉从长安带过来的，专门测谎用的。 一会儿把它往火上一烤，往你鼻子下面这么一熏，若是你嘴角抽动，那就是撒谎了。到时候可是要打你板子的。
2: 这宝贝珍贵的很，若不是人命关天，我还真不愿意让他用。毕竟点燃一次就要废掉许多。

0: 陆建伟，他冲了！敢在新上任县尉面前撒谎？我亲自打你板子，保证打得你皮开肉绽，筋断骨折，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山，打不了猎。
1: 上官饶命啊！上官饶命啊！我没啥清晰，我没啥清晰啊！
2: 没啥。

0: 金豹大哥不但上得山中追赶猎物，做饭的手艺也这么好。
1: 好，你就多吃点。
0: 吃饱了。
1: 啊。
0: 今日来是有事相求。
1: 你说。
0: 我想请你去劝他看狼主，也许双腿还有救。
1: 你也知道他先前就已经不欢迎我了，现在我去，
0: 我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宝康性格孤僻，整个云顶除了你没有第二个朋友。刚生那会儿我请过郎中到家里，却都被他骂跑了。如今我若自己背他去医馆，也争他不过呀。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们强行把他背到医馆去，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若到了医馆，郎中也说没法治，我就认命了。
1: 静心，今晚你来就只想跟我说这些吗？
0: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金豹大哥了。
1: 若是宝康以后真站不起来了，你也打算伺候他一辈子？清溪，宝康他配不上你。你看他现在每日瘫在床上看闲书，靠你出去跳舞养活，他还对你百般刁难辱骂，你还由着他。你看看我这日子啊，不比他过得好。我实话告诉你，隔三差五就有媒婆上门，可我看不上别的女人，我一直等的是你呀。
0: 金豹
1: 啊，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去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的眼神不已经告诉我了吗？
0: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1: 清溪，今晚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

0: 有人窥视，可是有盗贼。这次应该没有撒谎。舒破掌柜说了，清溪身上略有酒气，而且既吃了饭，也符合王秋说的半个时辰。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先把人带回县县，将他们的口供记录在案，画押。是。
1: 陆县尉，这可真是大有收获。

0: 索席长，
1: 在。
0: 麻烦你跑一趟，把那个宝康给我带到县县来。
1: 宝康？他下不了床。没事，我把他背到县县来就是。
0: 哎，不，让他自己走。还有，把他看的那本《朝野千载》也拿来。你再带几个人，在他们家周围仔细的搜一遍。
2: 苏明，莫非你有更大的收获？
1: 快点！骗子！快走！
2: 宝康，难怪你不请郎中。
3: 你们怎么知道我腿没事的？
0: 你很喜欢你家的猫，每天都按时给它做吃的。我去之时，那食物还是热的。其实你跟我说完你是怎么受的伤，我就甚是疑惑。
3: 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
0: 这个故事就记录在《朝野千载》中，
4: 只不过故事里摔下悬崖的是老虎而已。
5: 昨夜在金豹家窗外窥视的是你吧？
3: 是我。
5: 是何用意？
3: 我假装摔残了，就是为了看看清溪和金豹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5: 你现在满意了？
6: 你有什么资格用如此方式考验自己的妻子？
3: 上官不会怀疑我吧？我可没害清溪啊。
6: 你没害清溪，那吴灿是你杀的了？
3: 什么吴灿？我不认识。
7: 并姓雷在宝官家柴房搜到这把刀，上面隐约有残留血痕。
5: 你倒是会过日子，连杀人的凶器都不舍得扔。
6: 是他侮辱清溪在先，我砍死他情有可原。

0: 秋那个小狗崽子也惦记清溪，一路尾随，气死我了，结果跟丢了。那是因为他不知道金豹的家就在附近。
1: 金豹，你是不是对我有所误会？
2: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在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看我的眼神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
1: 金豹，你真的想多了。
2: 秋溪，今天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啊！
3: 哎，你干什么？放开我！金豹，你疯了！你放开我！
4: 是，哎，娘子，哎，不认得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吗？
1: 你要干什么？
4: 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我家有更好看的东西，咱俩可以一块看。
1: 我来。
4: 哎，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小名啊？来吧，小娘子。
0: 我现在还很生气，王秋有什么资格救清溪啊？结果两个都是废物，根本不敢杀人。

Thank you.

0: 就是我假装摔伤之后吧，我让他不要去跳舞，他非去，每天在别人面前扭来转去，搔首弄姿，能不出事儿？还有啊，为了跳舞能多赚点钱，他竟然还在肩头换了芍药，我就问问，美身之计。 他和美绅士是不是勾男寡女共处一室啊？一定糟践出事儿了！这个贱女人，压下去！
1: 等一等。
2: 清溪是否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他知失踪，应因你而起。
0: 英华，
2: 你杀了吴菜后回到家，并未看见清溪，但当时家中可有他曾回来过的蛛丝马迹。我想不起来了。你那是做贼心虚，没有仔细查看而已。
0: 你是说，清溪先与我到家？没有这种可能吗？
2: 不会，我虽然是后进的吴才家，可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关之后我是抄近路飞奔回家的。彼时清溪也处于惊恐之中，难道他就不会飞奔而回？如果他回去后。 发现你并不在家，就会知道自己被彻底的欺骗了。难道他就不会主动藏起来，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他？我，唉，让他去云顶狱中好好反思反思。是，
3: 起来，走。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审讯嫌犯时，我不该这么冲动。
1: 其实我刚才想说，你这一巴掌抽得好，
2: 我也想抽他。
1: 还是你分析的好，那个清晰应该就是自己藏起来了。

0: 怎么来了一直不说话？
1: 我要一朵绽放的芍药，越鲜艳越好。
0: 花在哪儿？
1: 整个背上。
0: 我看到这芍药终于绽放了。傻女人，真是被男人给……

0: 清溪虽然还没有找到，但吴蔡被杀一案已告破。哎呀，这一宿也算没白忙活呀。
1: 索隆已经带人去了安远客栈，与清溪有交集的人家也都走了一遍，毫无线索。哎，你说这个女子不会一气之下离开云顶了？

0: 对深爱之人彻底失望离开是有可能的。对了，我看王秋的口供，他说他曾听吴蔡提起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1: 情夫给你画的？
0: 情夫，对，就是这个名字。那清晰肩头的芍药，含苞待放，惟妙惟肖。咱们初到云顶，在那个安远客栈看他跳舞的时候，我就对那芍药印象深刻。而吴蔡背上毗沙门天王像画的也很精美，我想应该出自同一个美身师之手。
2: 美身师
0: 啊，
2: 我在长安倒是听说过，或称美身匠，只是不知道云顶是否有此职业。苏明，你真是老奸巨猾，单看笔录就能发现新线索，我这就去让人查。
0: 哎，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这不应该叫。
3: 哎，回来了，正好饭刚熟。
0: 一妹做的？
3: 是我和樱桃一起做的。樱桃，开饭了。
0: 嗯，真香，
2: 如何是好？
4: 哎呦，喜俊，你看看，因为担心你，连我都训了。
3: 哎呀，其实我和樱桃格外小心，不会有危险的。
0: 要我说呀，能摸进云顶仙阶，就是大功一件。罗凌峰，你不也查到那情夫开的美身店就开在云顶仙街吗？人家这是给你探路去了，你怎么还炫上人家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说二位女侠，要不你们把那个夜游云顶、勇闯仙阶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讲讲？
1: 我觉得还行，一会儿再看看。是那个赵宇，
2: 我看见了。那日在安远客栈，谁都能看得出他对我们并不信任，故有所忌惮。
1: 他来云顶多日，说不定已经有了重要的线索。
2: 跟上他。

0: 户有所见。
1: 他来云顶多日，说不定已经有了重要的线索。跟上吧。嗯。哎。
2: 哎，再来一壶酒。
3: 好嘞，飞爷。
4: 先问问我的横刀答不答应，
0: 那就打一架吧。

0: 其实你们真没必要跟着我，我也只是打听到了云顶仙街有出售奴隶的，而且是哑奴，所以我决定一探究竟。
1: 云顶仙街这个地方我们也听过，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0: 据说是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建筑，那里既有酒肆、宝石店、香料店、皮货店、布染店等等，更有交易奴隶的场所。
1: 将五行八座各种店铺集中在一座建筑里，就是长安、洛阳都没有这种地方。
0: 就在城西北角的金鱼坊，据说正常的买卖白天做，而从入夜后的亥正时分起，会开始一场恐怖的猎杀游戏。
1: 何为猎杀游戏？
0: 我要是能说清楚，何须冒险探查？不过我阿兄虽是读书人，却不只读圣贤书，他专爱翻看一些志怪杂篇，对新鲜事极为好奇。我猜他也许是参加了那个游戏。

0: 群顶就有这样的建筑。我看这些人并非良辈，却像好勇斗狠之徒。
1: 我大叔了，也信守承诺，带你们来了云顶仙界。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0: 走？往哪儿走？既然来了，我们也要逛逛，好好看看这沿街而上的存在仙在哪里。
1: 可你们根本进不去啊。
0: 什么意思？
1: 云顶仙街白天可以随便来，可入夜之后要戴着面具才能进去。你们有面具吗？
0: 县城之内有这种地方，确实诡异。不过，其隶属于金鱼方，我们可以找方正问一问。
2: 上次那边真是热闹，下次咱们还去。
3: 嗯，好。
4: 方正可在？
5: 金鱼方哪有什么方正啊？
0: 如何没有？
5: 有方正就得管理，坐落在方内的云顶仙街，那地方谁管得了啊？
4: 正要向您打听，那云顶仙街
5: 一个女子打听那地方干什么？找死啊！
4: 你，
0: 面具店。既然天黑之后进云顶仙街都要戴着面具，那进店打听岂不正好？嗯，
4: 那面具店啊，原本没什么生意的，一年多以前云顶仙街开业以来，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0: 我们假意说自家男人要参加猎杀游戏，让娘子代为挑选面具，人家才肯跟我们讨价还价，不然直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
6: 这个借口找得好。哎，那面具贵吗？
0: 贵死了。等一下，就这俩破玩意儿，花掉我们一块银挺。这么贵？
6: 你跟赏金比起来，一点都不

0: 向老板打听一下，那猎杀游戏到底怎么玩啊？
1: 这都不知道啊，就让自家男人来送死呀？出去出去，你们两个人都出去。
2: 面具我要了。见了钱，老板才肯说。
0: 那游戏啊，好生险恶。
3: 到底是怎么玩？
2: 比如说，你想参加，就要先交一笔定金，按规矩最少10000钱，然后在亥正时分大门上锁之前进入云顶仙阶，之后随便找个地方藏起来，或者有武艺可以击败所有杀手，到天亮，只要还活着的人就能拿到10倍赏金。在此期间若被杀手杀死，那定金就归云顶仙阶了。
3: 在云顶仙境内竟然有人设这种局。
4: 是啊，苏某也算游历了不少地方，此等游戏闻所未闻。
0: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这种邪恶又血腥的游戏县里不管吗？
3: 对啊，他怎么说？
0: 那个老板也不清楚，但我听说这个云顶仙阶每个月要向县里交很多税，而且早已和县县达成了协议，游戏期间不追究楼中杀手，所以从洛阳、长安到碎叶城，甚至更远的目录蓝市城，都有贪财好利之人来到云顶。
5: 你说姓安静，喜劳作，还会跳胡旋舞，转一圈来。转起来，
0: 安远客栈那个寻找侄子的老伯，
6: 他专奔出沙洲跳胡旋舞跳得好，他来信说云顶无业界，他欲来投奔我，想在这里跳舞。
0: 苏明，那老伯是说他侄子叫阿转吧？
3: 没错。
0: 阿转，
7: 谁叫阿转？
8: 停！台下这位姑娘，你刚刚是在给她起名字吗？嗯，她确实转得好，你若是喜欢，你可以把她买回去。你愿意叫他阿转，你就叫嘛。
2: 他确实跳得不错，我也是情不自禁，只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8: 所有的哑奴都是一语而得，但具体是哪儿我不能告诉你，否则我云顶仙阶的生意还怎么做呀？现在开始拍卖，雅奴232，30000钱起拍。
9: 30000钱？贵了。
8: 贵？你现在觉得贵，等你买回去用过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字，太值了。
9: 30000钱我要。32000钱。
7: 35000钱，我最喜欢看胡旋舞了。
9: 38000钱。40000钱。
10: 45000钱。
11: 这雅奴壮士我要定了。
8: 还有没有人继续加价？我从5数到1，如果没有人加价，那就算成交了。5 4，3 2 10000钱。

0: 人家出10万钱，
1: 这价钱咱俩可就没缘分了。
2: 这位公子，云顶仙阶无戏言，你刚刚叫了10万钱，你既然喊了就得出得起，否则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微数生物给微生物上户口装天眼，守护药品安全防线。
3: 全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推进会召开。
2: 浙 V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打响，第二观赛空间解锁别样观赛体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制药行业里看不见的微生物污染很可能给企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在我区，一家成立5年的企业杭州微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运用 AI 大数据技术给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做鉴定、溯源、预警，筑起一道智能微生物防火墙。
3: 微生物个头微小，却暗藏巨大风险。被称作制药行业头号杀手的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群，菌种之间相似度极高，依靠传统检测手段很容易出现误判漏判，一旦发生污染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面对这一行业痛点，微数生物研发专属检测探针，检测灵敏度达到 99.82%， 特异性达到 100%， 有效解决了菌群精准识别难题。通俗来讲，就是给微生物上户口，完成身份鉴定，查案底，评估它的安全风险，追行踪，溯源污染来源，再装天眼，实现提前预警，构建起完整的技术闭环。
4: 那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简单而言，就是在帮助在

0: 很难快速判断风险等级。微数生物采用全景式测序技术，对样本内全部微生物基因组进行扫描，再由 AI 模型分析可预判未知微生物致病性，评估跨物种传播风险。整套技术实现样本采集、基因组读取、数据库对比、风险评估、溯源预警、全链条闭环。企业打造的微生物数字云平台，用户上传数据就能获得自动化风险管控、实时预警服务。即便没有
1: 生物信息专业背景的一线工作人员也能快速上手。配套的微数百科知识库，结合垂直大模型，支持自然语言提问，实现查得到、看得懂、报得早。
2: 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库呢，它是覆盖5万种以上的一个微生物数据。那么整个数据库平台呢，是有600多家的企业用户在使用，对于这种污染微生物形成一个早发现、早跟踪、早干预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0: 的管控数字化的新模式。目前，企业已获得高通量测序、鉴定和变异检测 CNAS 国家级认可，这也是浙江省内首家获此资质的企业。出具的检测报告具备国际效力，依托数据库与 AI 算法，过去需要数天的微生物鉴定工作，现在5分钟即可完成，病原溯源最快2分钟出结果。
1: 我们企业目前下一步的规划就是去打造一个可以适用于多个应用场景的这样的微生物多模态的 AI 智能体。通过这个智能体，可以进行数据自动化的一个分析，制药领域或者是疾控系统对数据的一些安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保证。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全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推进会上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区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高质量推进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擦亮千万工程缘起地品牌，全力打造供给力足、竞争力强、共享性高、支撑性好的都市农业现代化先域典范。 区委副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区领导王润东、孙建平、汤卫参会。 姜永柱指出，萧山承担守护全市菜篮子、米袋子重要职责。三农发展稳步向好，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取得近5年最佳成绩，但仍存在产业发展短板。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打通人才、资本、技术等优势资源下乡通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农业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探索都市型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姜永柱强调，要锚定目标，打造具有萧山辨识度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县域样板，坚持系统思维，做强特色全链产业，推动农产品进社区，深化片区组团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坚持因地制宜，按照一核三区多元支撑布局，东部筑牢保供基地，中部做强加工流通枢纽， 南部深耕农文旅融合，坚持先行先试，布局农业人工智能 1+3+N 产业空间，迭代 AI 加农业、政企村农共富、青年入乡等创新实践，输出可复制推广的萧山样板。姜永柱要求要内聚外联，汇聚示范区，创建强大合力，树立全区一盘棋理念，牵头部门抓统筹，各单位协同联动， 镇坚压实属地责任，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充分激活农业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活力，深化政营险单机协同支农改革，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实干实际完成创建任务，为全国农业现代化贡献萧山方案。 会上解读了萧山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方案，并部署相关工作。 有关镇街领取农业重点项目责任书，举行区农产品产销联盟成立仪式，湘湖实验室介绍成果转化示范项目，区农业农村局新街街道东南网架区农产品产销联盟围绕各自领域做交流发言，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做主题报告。本台记者报道。
0: 万善成和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昨天举行，活动以回望衣钵相传、致远善作善成为主线，传承和尚人南下创业奋斗精神，开启慈善事业全新接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 本次募集活动善款金额。

0: 再创新高，14家企业设立留本冠名基金，共计1.377亿元，现场累计募集善款804.02万元。会上记录和尚人40年南下拼搏历程的新书《深圳潮·萧山和尚人南下创业记》正式发布，回望一代代和尚青年奔赴外地创业打拼、返乡反哺家乡的动人故事。历经多年发展，和尚镇实业根基雄厚，孕育出多家行业标杆企业，企业家们致富不忘桑梓，盛达集团、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慷慨捐资，助力家乡助学、助老、助困事业。普通群众也积极参与慈善捐款，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向善之风浸润乡土。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累计募集善款5144.59万元，发放救助金4071.05万元，惠及困难群众17591人次。活动现场同步发布6大慈善微项目，涵盖邻里互助、长者志愿、儿童益事、残障赋能、老年助餐、妇女创业等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推动慈善事业从单向求助转向赋能发展，实现由广覆盖向精细化服务升级。本台记者报道。
1: 立享号轻声开麦，2026瓜沥镇轻商杯开放麦宣讲大赛总决赛昨天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齐聚舞台，用青春声音讲述基层故事，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理论宣讲盛宴。活动现场，11组晋级决赛的选手依次登台，零距离守护，励志在乡土，讲述乡土一线的坚守故事。一个建的含金量，展现基层治理的民生温度；首富村的共富密码，解码乡村共富实践；一个个鲜活故事，立足乡土实践，围绕基层守护、基层治理、法治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以小切口折射大时代，内容有温度、接地气，充分展现瓜沥青年扎根故土、奋勇担当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活动中还为11组决赛选手和3位金牌宣讲员颁发聘书，为宣讲队伍注入新生力量，树立榜样标杆。本台记者报道。
0: 作为全省老残供养改革试点地区，我区积极打破养老助残服务壁垒，推动资源整合、服务互通。在全区试点推进过程中，宁围街道结合自身实际，打造一套阵地、一支队伍、两类服务融合样板，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提供一体化照护，提升养老助残服务精细化水平。下午，宁围街道宁会驿站工作人员到宁都花园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回访。今年81岁的马奶奶是宁会驿站驻洁服务的常客，她定期预约上门保洁，工作人员会按时来打扫。
2: 我平常我们小搞搞的，她来嘛帮我搞得清爽一点。那么该个免费服务都是说好的。
0: 宁会驿站是宁围街道的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营。驿站统一组建专业服务队伍，除老年群体外，驿站还将残障人士纳入服务范围，为肢体智力残障人士提供康复辅助、心理关怀等服务。康复场地、理疗器械、活动空间全面共享，实现同一支队伍、同一个站点服务两类群体，有效盘活人力与阵地资源。
3: 主要从就是人、服务、资源两方面打通，养老和互助服务，那包括护理员培训的一个互通，还有岗位的一个互通，我们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照护人才，那统一的来调度人手，包括就是我们医疗康复资源的话也是可以共享的，那医疗机构可以上门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就是巡诊康复、上门康复，双向的打通一个护理资源，让两类特殊群体享受更加便利的一个便民照护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昨天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由于赛事热度空前，门票早早售罄，为满足球迷观赛热情，我区联动多处城市观赛点位，打造第二观赛专区，充分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展现城市烟火魅力。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这里是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的场外观赛空间。场内球员们正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场外这里同样也是一片火热的海洋。借助这块观赛大屏，球迷们一样也可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激情。

0: 夜幕降临，位于奥体中心二层8米平台的第二观赛空间人流持续攀升，球迷们齐聚于此，围坐大屏前紧盯赛事进程。每当球队得分，精彩攻防出现，现场便响起喝彩，氛围感十足。不少球迷坦言，露天大屏视野开阔，大家一起看球比单独在家观赛热闹许多，感受到了浙 BA 的全民魅力。
1: 去年其实一直都买到票了，今年没买到，还挺好的，大家都挺热情的。杭州加油！
0: 不同于奥体的潮流热闹，古色古香的城河街茶馆第二观赛空间则主打休闲松弛的观赛氛围。不少中老年球迷泡一壶清茶，在静谧雅致的老街氛围中感受别样的观赛乐趣。
2: 茶馆里面嘛，就是休闲一点了，人多么热闹一点。
0: 本台记者报道。
3: 区第二届农民化高级研修活动昨天启幕，为期一个半月的研修活动共有50多名学员参加，将通过讲座、写生等形式引导大家扎根本土，围绕千万工程建设成果、城乡变化、民俗民风等开展创作，守住农民化的乡土风味。学员们将以笔为媒，以心传情，将萧山独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新时代农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融入画中，创作出一幅幅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4: 主要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我们想让我们的学员这个水平更进一步，所以我们这次师资配的力量也非常强大，省内外的一些专家都请过来了。
3: 我区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挖掘和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农民化凭借质朴生动的语言艺术和贴近生活的创作题材，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本次研学活动结束后，将举行学员成果汇报展，挑选精品制作成文旅文创周边，让萧山农民化看得见、传得开。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皑白雪配衬下，静谧苍茫的雪绿草原充斥着另一番多姿多彩的生活景象。
1: 小花呀，
2: 你去前面试试。
3: 미니네시즈르가유리는다그렇고바가사마른하였대마른박대아위우여스다마르서르고치마르트제치마르르르지르세마마니엔다다하버르마르트제치우울손우울마르허락득마르하고일르드가өн х 드 д ө р одоо найд орохоор бидний бүтгэл хийж байна.
0: 西吉热所说的活动是蒙古族冬季草原上最重要的狂欢——冰雪那达慕。他报名了其中的骑马比赛，在比赛到来之前，他需要通过喂养和护理的方式，让马的体重和力量达到最佳的平衡。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西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
3: 啊，阿里，五，五哥，这个，
0: 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西吉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0: 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很多喜爱种植的朋友啊，都说自己用有机肥种出来的胡萝卜虽然小，但是特别好吃。一般来说，像胡萝卜这类根茎类作物都是以地栽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地栽能为它们的地下果实提供最广阔的生长空间。但其实胡萝卜在花盆里也能种。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演示如何在没有地栽条件的情况下，在花盆里种植胡萝卜吧。在花盆里种植胡萝卜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我们先了解的。第一，品种选择。胡萝卜品种很多，但在花盆种植我们不能选太深的品种，毕竟它的生长高度会受限于花盆的高度。我今天啊用的是黑田五寸，它属于中短根型品种，适合花盆种植。第二，容器的深度要够。我们对比一下看看，我选的这个花盆啊比其他的种植箱都要高一些，如果花盆深度能达到25到30厘米以上效果更好，能让胡萝卜的肉质根有足够的空间往下长。第三，土壤准备。胡萝卜喜欢疏松透气的土壤，对土质要求比较高，我们可以用处理过的旧土和新土再加上一些肥料来调配胡萝卜的种植土。我们把旧土和新土按照2:1的比例混合，然后在土里加入有机底肥，如羊粪、豆粕肥等。羊粪富含有机质和磷钾元素，能让胡萝卜的肉质长得更饱满。豆粕肥含氮量较高，能促进前期叶片生长，为后期的肉质根膨大提供充足的光合养分。如果能提前2个星期加入有机肥，养土会更好。还可以加一把贝壳粉或蛋壳粉补充钙肥，最后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土壤准备好了，接下来啊就是种植。种胡萝卜其实很简单，它的难点在于种子不容易发芽，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操作都是为了它能够顺利发芽。首先是播种深度和株距。胡萝卜种子啊不能埋太深，一般控制在0.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株距要留5到7厘米。所以我们先在花盆里戳几个浅浅的种植孔，戳好以后先不要着急种下去，因为胡萝卜种子很小，保水能力比较差，现在天气热，土壤也容易干燥，所以我们先要把种植孔的底水浇透再播种。
1: 接下来每穴放5到6粒种子，防止有些种子不发芽。放好之后在上面薄薄地铺上一层土，能把种子盖住就行，然后用手按压土壤，让种子和土壤紧密接触，再用细雾喷壶或小水流浇透水，注意不要用大水冲，不然会把种子冲上来。发芽期要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积水，可以在土面撒点稻壳或干草覆盖保湿。
0: 除了保持土壤湿润，遮阴也非常重要。如果被中午的太阳一晒，土里边温度非常高，再好的种子啊也发不出来了，所以需要先避光，放在阴凉的地方，表面干了就用细雾喷壶喷水保湿，不要用太大的水浇，一般等待10到14天它们就会长出小苗了。等出苗之后，我们要分2到3次浸苗，第一次在2到3片针叶时，第二次在4到5片针叶时，每穴只留1颗最壮的苗，千万别一次全部浸完，万一中途有苗夭折，位置啊就空着了。

0: 在天气还很热，但胡萝卜从播种到成熟差不多要4个月，如果等到天凉快了再去种，就有可能长不大了。想在家中阳台上种植胡萝卜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动手了。好了，胡萝卜种好了，接下来咱们换个心情，一起去杭州植物园看看正在盛开的石蒜花吧。本期的美好生活漫游记，前段时间天气非常的炎热，咱们啊也很久没有出来欣赏外面的景致了。最近这段时间，杭州的绿化带林间树下悄悄冒出了很多艳丽的花朵，红的、黄的、粉的、白的，一丛丛在树荫下绽放。你可能在路边见过它们，但不一定知道名字，它就是石蒜花。其实在176期节目中，我们种下了石蒜种球，但是啊没有成功开花。为了弥补这个小遗憾，这次来到了杭州市植物园，一起欣赏那些开得正盛的石蒜花。首先我们来到了玉泉鱼跃的室内展区，这里通过盆景造景、山野草搭配的创意园艺手法，展出了国内外特色石蒜品种。稻草石蒜，花型清雅，颜色淡黄；武陵石蒜，花色偏粉白，是比较少见的品种；玫瑰石蒜，颜色如其名，是粉红色，带一点玫红调，很精致。香石蒜最特别，它的花是淡黄色的，带有香气。大部分石蒜花是没有香味的，所以香石蒜在石蒜家族里很特殊。海滨石蒜花色浅黄，适应性很强。
1: 石蒜花小巧的盆栽错落排布，精致灵动，和玉泉的一池碧水相映成趣。室内展区还同步配套了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专题展，有南方红豆杉、夏腊梅、锈毛苏铁、竹柏等。一廊观繁花，一园识真木，既能看石蒜，又能认识珍稀植物，真的很有意义。不过这个室内展区啊，只持续到8月底，来不及欣赏的朋友们也不要遗憾，室外的地栽石蒜依然还在盛开，我们现在就去欣赏一下吧。
0: 地栽石蒜区域还原了石蒜生于山野、自在盛放的原生景致，这里集中展示了中国石蒜、忽地笑、玫瑰石蒜、鲁葱、幻景花等数十个品种的百万株石蒜，红、黄、粉、白各色花茎破土而出，错落掩映于翠色林间，形成层层叠叠的霞彩花海。
1: 石蒜的颜色非常丰富，而且不同品种花期前后相接，可以一直开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如果按照花期来分，早花是6月底到7月，比如中国石蒜，中花7月底到8月，比如幻景花，晚花8月底到9月，比如忽地笑，红花石蒜。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花叶不相间，在开花前它会将所有的养分都集中在花茎和花朵的生长上，而叶子则处于休眠状态。当花朵开放后，石蒜会通过光合作用为自己制造养分，并将一部分养分储存起来。等到花朵凋谢后，石蒜才会利用储存的养分长出叶子，进行光合作用，为下一次开花做准备。不过花开不见叶，叶生不见花，这样的习性让它自带了一点故事感和宿命感，也难怪从古至今关于它的传说都会有些神秘感了。不过咱们之前啊也说过，石蒜花在中国可是地地道道的名花，被称为金灯花，有非常好的寓意。
0: 南朝江淹在《金灯草赋》里写，乃遇秋风之独秀，植秋露之余分，出万枝而更名，冠众帕而不群。江淹赞美这种花，秋风独秀，朱茵乱日，没有风霜中的萧瑟感。在他看来，这种山花野草带给人的是坚韧明丽的气质。
1: 现在在杭州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石蒜花的身影，比较集中的有西湖边的花圃、太子湾、曲园风荷、柳浪闻莺等。如果走在南山路、龙井路、林隐路这些小路上，在路边的隔离带和绿化带里也能常常偶遇几株。西溪湿地的林间也有成片的石蒜花。最后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林茎含有石蒜碱等生物碱，有毒性，赏花的时候不要采摘，不要触碰枝叶，更不要食用，我们远远的拍照欣赏就好了。胡萝卜已经种下了，石蒜花也看过了，剩下的美好

我叫周少伟，我喜欢摄影，喜欢亲近大自然。五水共治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五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庇护，哼，我早就想捣毁他了。柳先生，您醒了，太好了！我已经告知苏先生和喜俊小姐，您再司马相卫家，小伤并无大碍，关键是怕他们着急嘛。
1: 是小聋子告诉我你要独闯云顶仙街，我才去了。还好，见识了前襟无畏中郎将。
0: 以寡敌众的雄姿，你这把横刀不错，只是并非我大唐官方制式。
2: 百姓打得多，令我时刻不敢忘记百姓。
3: 卢县尉，您这句话，司马相卫以前也说过。
2: 司马相卫，司马县尉，哎。 你别生气嘛，金鱼坊那处所在已经荒废多年，老百姓都说再荒下去就要闹鬼了。如今有人出重金购去，更要打造云顶仙街，与云顶夜市遥相呼应，这岂不是大好事？
4: 夜市乃正常经营，可他们要搞什么猎杀游戏，岂是大唐律法所容啊？哎。 你没看出何玉郎是何等人物？宫里出来的，此次是奉旨西来。
2: 旨意在何处？这人家能给咱们看吗？再说了，县令才到云顶两年时间，就要高升，要不是天子身边有人帮忙，能升得这么快吗？司马兄，你在云顶可是当了10年的县尉，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升吗？那朝廷早把你给忘了。
0: 未来，咱云顶靠仙街通天，对你我不都是好事吗？啊！司马县尉，司马县尉，司马县尉因何不快？
1: 提议取消业界，开放夜市，我心中无私。 哪怕自己经营酒业，也是为了富饶云顶，因为时刻不敢忘记百姓。我始终扪心自问：而今他们要搞什么云顶仙街？若不伤我云顶百姓还则罢了，否则我司马亮绝不答应。
4: 当时的县令已高升，而我司马亮却被罢官。
5: 听说司马兄跟那何玉郎有些交情。
4: 他到底什么来路？真是从宫里出来的。
5: 谁知道，前几天还请我喝过酒，我百般套话，何玉郎却丝毫不露马脚。我只知道此人是宋商的一个同窗带到云顶来的。可是一个叫赵雷的，
1: 没错，就是这个人，秦州人士。这么说，
5: 司马兄见过赵雷？见过。
4: 刚才小聋子提到的那天，同席共饮的就是他。
5: 怎么，也找到你那里去了？哎，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
4: 宋商在撒谎。既然司马兄一直有所戒备，就没有怀疑那些人口失踪案与云顶仙界有关。
1: 当然怀疑过。
4: 可曾查过？
5: 查过。
1: 如此，烧毁卷宗之人，应是怕司马兄探破真相。
5: 不，
1: 那些卷宗并没有被烧毁，都在我这里。
5: 我是担心新任县尉与某些人蛇鼠一窝，我卸任后，这些卷宗留在县县，反而不安全。
1: 估计毛贼放火之际，将其转移。先尽数归还。卢兄若要治罪，司马亮领了便是。

0: 索隆不是说卢凌风已无大碍了吗？别再想了。我是在担心姬师公。喜君，
1: 你看这可是云顶仙阶的模型。正是，一休好眼力。
0: 我之前就觉得像，有你的验证，那就错不了了。从这模型的古旧程度看，至少应该有20年了。这宅子之前住的是吕仙客，模型与失踪的侍婢师吕仙客又有何关联呢？嗯，
2: 县令。
3: 下官敬您一杯，
2: 好。喝酒呢？嗯，怎么不叫我？卢县尉来的正好，县令刚才还在夸你，这么快就破获了一桩命案。
4: 是啊，有宋商和卢凌峰，你们俩是左膀右臂。我皇甫坛，我真是太有福了。来来来，
2: 喝一杯，喝一杯。
5: 哎，坐。
2: 破获一桩命案不算什么，总啊，109桩。
4: 我刚才草草翻阅了几份，竟发现多处疑点指向云顶仙阶，
2: 请皇甫县令立刻查封云顶仙阶。这可不行啊！县县与云顶仙阶早有合约。
4: 宋商，
2: 我曾问起你同窗赵雷之事，你当时怎么答复我的？
4: 他并没来过云顶啊！
2: 你撒谎！当时皇甫县令尚未到任。
4: 是你向前任县令引荐的赵雷，提出经营云顶仙阶，并开设猎杀游戏。这怎么还想让我再找证人吗？是，赵雷确实来找过我，可此人忘恩负义。自从他拿到了云顶仙阶的经营权以后，人就不见了。故不愿意承认他来找过我。又怎么样？
2: 来人！

0: 我怀疑宋商与人口失踪案有直接关联，先将他捆了，下云顶狱。
1: 您
0: 待查封了云顶仙界后再审。
2: 是。
1: 哎，县令，左局长，你们先下去。
3: 大胆所龙！我黄甫潭乃云顶主官，我的话你们不听。哼！
0: 是。
4: 县令，
0: 卢凌风，
3: 宋商可是你的上司，你要拿他下狱。
0: 人命关天，卢凌风顾不得许多。
3: 有本现在，你没有这个权利。此案涉及多条人命，又有多名失踪者危在旦夕，特使卢凌风请求特办。幸好这朝廷的密旨，我皇甫一直带在身上。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居功自傲，以致失察，故左迁函州云顶尉，以求断其秉性。若其潜心锤炼，只需鞭策；若仍胆大妄为，卢凌风，后面你自己看吧。

0: 我看咱俩祖上有交情，才透露的。据此模型用兵可速破云顶仙阶，现如今最关键的是要快啊！我们迟一步，老费就险一分。
1: 卢凌风，要速下决断啊！卢凌风，义兄跟你说话呢。我听见了，仙阶与县县有合约在先，我这个县尉管不了。管他
0: 什么合约？难道费叔有难，你不救吗？县尉
1: 的官职虽小，却是朝廷任命的。楚樱桃，你一个江湖中人。
0: 这其中的道理，你听不懂。江湖中人还真不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官位。既然不是一路人，以后不再相见。卢凌风，
1: 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喜君，还请别再添乱了。
0: 云顶仙阶是诡异莫测，不做准备贸然前往，确实容易中了埋伏。我也知道你受了伤，不是以无大碍了吗？如今找到了这个模型，应该即刻研究用兵之策，趁着天亮一举剿灭之才对啊！更何况你已经打草惊蛇，你就不怕那些奸邪组织之人逃之夭夭？
1: 谁跟你说是奸邪组织？那些哑奴，你亲眼所见啊，来历不明且皆呆傻，又不会说话，这不正对上了云顶频繁出现的人口失踪案吗？
0: 只是推测而已，没有证据。那你当如何继续寻找证据？若指向云顶仙阶，请县里出公函与之商讨。
1: 你说什么？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听清楚？老费
0: 已确认失踪于云顶仙阶，你不救？
1: 身为县尉。

0: 安有四。
1: 那清晰呢？
2: 命案套着人口失踪案，这不正是彻查云顶仙街的理由吗？
1: 你在教我怎么做县尉？
2: 我知道，一定是黄甫谭或者宋商从中阻拦。他们虽是你的上司，可如今人命关天，又是。

0: 是能捣毁这害人无数的云顶仙阶，咱们此次西行也算值了。
1: 住口！你是不是忘了，你只是我的私人主簿？不对，皇甫县令说了，在云顶只能称管家。
2: 不管是管家还是私人主簿，苏某

0: 现在起，你就待在仙界，不得离开我半步。
1: 如灵光日指不上了，你我当如何？趁天黑之前潜入云顶仙界，若救不出老费，便陪着他死。你仍按原计划去探那个美深殿。 老费是咱们的朋友，咱们的恩人，还有那个清溪也同为生命，不可不救。老子不等什么海政时刻，我就在这睡觉，到明天早上领赏钱。
2: 怎么样？好了，
1: 英啊，过来帮我一下啊！好，撒手！
2: 你确定要这样？
1: 为救老费，得探破此鬼案，宿命虽死无憾。
2: 没事，只要你不出来，应无性命之忧。

0: 天黑了，我知道。你知道义兄和樱桃要去云顶仙界，还不有所作为吗？我不能。卢凌风，义兄白天问的话，我再问一遍：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会变成这样？我本是相信你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胆识和勇气。
1: 但现在看来，我错了。干什么去？云顶仙阶就进士宫。愚蠢！卢县尉，怎么对一个女孩子说这么难听的话呀？有失范阳卢氏的风雅。裴小姐，我听说令尊是前吏部侍郎裴坚，到云顶后。 你还没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吧？哦，那就好。今晚酒席宴上，让黄府县令、宋县长多敬你两杯。
0: 我可没心情喝酒。
1: 从长安到云顶，跋山涉水，裴小姐一路同行，与卢县尉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此时她虽稳坐县县，却心急如焚。裴小姐要想帮她。
2: 今晚这顿酒得喝好呀！这位是前任县尉司马亮，今日我被毒箭所伤，就是被他所救。司马兄值得信任，喝酒确实可以解忧，但今日我刚与他们吵翻，不知……
3: 放心，我已经替你约好了。裴侍郎的千金，哎呀！ 卢凌风，裴小姐随你来到云顶，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怪我，小女不想惊动县令县城。再说，家父已被贬局县。

0: 被贬？那只是暂时的吧。我听说新天子所倚重之臣，多数都是裴侍郎提拔的，怕是用不了多久，令尊就会重返京师，入朝为相了。
1: 啊，倒是有这些传闻，不过都是传闻而已。
2: 裴小姐，请上座，请上座。
3: 亥时已至，半个时辰后关闭大门。届时未退出者，视为参与猎杀，生死自负。

0: 你不是说你知道云顶仙界的规矩吗？
1: 知道啊，我戴了面具。

0: 嗨正时分，即将开始的猎杀游戏。
1: 哦，也听说过，那些店主都仓皇而走，你为什么不走？
0: 那不是和娘子有约吗？
1: 笑死人了，鬼都不信你。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待会儿你会不会猎杀我呀？
0: 娘子这么美，我怎么舍得？
1: 哦，真是一伙的。
0: 不不不，只是云顶仙街的老板是我的好友，他喜欢美深。每次来我这儿美身，我都不收钱。作为回报，猎杀游戏不得骚扰我的店。你看，这么多颜料花样子，要是允许藏人再来猎杀，那要糟蹋成什么样子，还怎么做生意？当然，在我这里躲过一夜的人，也不能领取酬金。
1: 在你这里躲过一夜的人都是女子吧？
0: 是，但你是最美的一个。
1: 瞎说，我还认识一个，不仅人长得美，舞跳得更美。
0: 哪有，娘子你想画什么？画在哪里？
1: 芍药，含苞待放的芍药。
0: 画在哪里？
1: 肩头，一边一个。
0: 你不是来美身的吧？
1: 不美身，冒着被猎杀的危险来找你，就只有一个目的了，找人。那娘子叫清溪，善舞，肩头各画了一朵未绽放的芍药。前夜亥正时分，她来找过你，人在哪儿？
2: 你刚说那女子是在我这儿画的芍药，不过前夜没来过。你弄错了，想见清溪还不容易吗？先跟我缠绵一会儿，亥正时分把你卖上去，自然就见到了。
1: 仙府解迷香的药我就不能，赶紧说，人让你卖到哪儿去了？
3: 上面他们要找漂亮的女子做女哑奴，买家是从长安来的，10000钱一个。
1: 你卖了多少钱？
3: 三百钱。

0: 你卖了几个？
1: 四个。我答应他们今天晚上再买两个。
0: 两个？除了我还有谁？

0: 云顶这地方风水就是好，常来贵人。记得两年前宋县城那位同窗可是带来了大人物啊。
1: 不能跟裴小姐比，喝酒喝酒。
2: 皇甫县令宋县城，今日怪我太过莽撞，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现在借司马兄的酒，敬二位全当赔罪。
3: 客气了客气了，
4: 卢凌风敬酒，我自要相陪。
3: 来，你干。
0: 罗兄是因为什么事情赔罪啊？不会是云顶仙阶吧？
2: 司马兄还真猜对了，就是云顶仙阶。我很好奇，云顶仙为何会允许他的存在？
0: 年轻气盛，当年我和你一样好奇，不过自云顶仙阶开业后，我就心服口服了。你以为四面八方的人往这儿跑，仅仅是因为云顶是美酒之乡，仅仅因为这里不禁宴有夜市吗？不对，上一任云顶县令不到两年时间就提拔为沙州长史，那是因为云顶的赋税是韩州之最，这赋税两大支柱，一个是酒，另一个就是云顶仙阶。
2: 哦，
0: 有钱人来到云顶，仙阶是必由之处。卢仙卫要是把他查封了，这皇甫县令和宋县城可是要跟你没完呢。
1: 既然司马兄提到了此事，那我就说两句。关于云顶仙阶的猎杀游戏，大唐却不曾有过，但是长期存在下去，会不会破坏本地的公序良俗呢？这一点卢县尉不必担心。这是我整理的名单，早就请皇甫县令过目了，你看了就知道。迄今为止，死于云顶仙阶的地痞、无赖、赌徒共计306人。我不敢说我云顶县完全风清气朗，但奸恶之徒至少被清除了70%以上，有前科案底的被清除了90%以上。
3: 我到任之际便有判断，为了发横财到那楼中亡命一搏的，多数不会是什么好人，故而我才支持。
2: 原来是这样，
3: 虽然其中死者也有少数良善，可做什么事儿都不可能万全嘛。
2: 多谢皇甫县令的教诲。
3: 不敢不敢，喝酒。
4: 皇甫县令，宋县城，我敬二位一杯。
1: 裴小姐就别敬了，我一直看着呢，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裴小姐每次只是抿上一小口，这个敬法我们可没法喝呀。
4: 我敬酒只喝一口，但被敬之人要全喝完，这规矩啊是公主定的。
1: 啊，
3: 这
4: 去年在洛阳，卢凌风力战天铁兄，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公主，为表感谢，公主邀我们同饮，席间公主敬我一杯酒，我不知深浅，一饮而尽，就喝醉了。

0: 却醉倒在了公主的怀里，公主也没命人叫醒我，就那样让大家接着喝。醒来后我吓坏了，连忙给公主赔礼，但公主却说，从今以后在大唐境内，我与任何人喝酒只需抿一小口，但对方必须喝完。云顶当然算是大唐境内，等我回到长安，我一定会和公主说，皇府县令和宋县丞很照顾我和卢凌风。
1: 县令，
2: 抱歉，之前未讲明实情，此番西行是公主命裴小姐随我前来的。
3: 好，裴小姐敬酒是我的荣幸，我干。
0: 宋先生，公主虽比不了新天子，不过朝中宰相多出自于他门下，您这是不给公主面子喽？
4: 哪里，我干。

0: 正十分，猎杀即起，见得晨曦，十倍金银，先接金银垂四瓜，舍命一搏就能摘到了。
1: 不是两个吗？
2: 那个还没有画好，明日再送上去。此时已过骇政，想安全离开是不可能了，也不能叫那些杀手进来。一旦情妇的尸体被发现，咱们俩就危险了。
3: 女侠，是你救了我，我是在偷听你的。
4: 别杀我，别杀我呀！
5: 放几个月前，你小子早就没命了，现在我们可舍不得杀你。
6: 看这小子身强体壮的，一定很值钱。走，陪你喝好酒去。
1: 走。
7: 我黄甫谭绝非贪杯之人，身为县令，我喝酒大家就都喝酒，以酒为生的云顶人就有钱赚了，我这叫无为之治。
1: 说得好，我再敬你一杯。
7: 不喝了，不喝了，再喝我就醉倒了。
8: 黄甫县令，我替家父敬您一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多年前您来过我家。
7: 裴小姐如果不提，我都不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尉，我就怕裴侍郎记不住我呀。
8: 那日走后，父亲说黄甫谭面容平和，内藏锦绣，他日必成朝廷栋梁。
7: 真的？裴侍郎对我竟有如此评价。我黄甫谭看。

0: 我那集失陪一下。
1: 宋县城，茅厕不在这边。
0: 哎，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1: 那可不行。
2: 你什么时候跟司马亮混到一起的？你们故意把县令灌倒，意义何为？
1: 看来你猜到了，宋商，你要去云顶仙街报信。

0: 这是不好，还是回去接着喝吧。龙凌峰，你想动云顶仙界，你别忘了那道圣旨，我现在就把你就地罢免。
1: 宋县长，这皇府县令喝多了摸他身上的东西，算偷还是算抢啊？
2: 这东西不是皇府县令的，这是。
0: 你个被罢了官的，跟龙凌峰勾结在一起，有何好处？你得掂量掂量。是罢了官，白衣之身更自由。来吧，我敬你三碗。
3: 我不喝。
0: 宋商，今晚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要么我喝醉了横刀乱舞，让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原来你早有准备，只能出此下策了，不然被就地免职，我一兵一卒都调不了。
1: 刚才宋尚书的密旨，侍卫和我。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季军，你立刻帮我起草一封信给陆都督，把今日之事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
1: 我要跟你一起去云顶仙界。
0: 怎么？
2: 你担心我？可云顶仙界凶险，你若去，我更会担心。那我留下给陆都督写信，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我会的。
3: 多谢司马兄及时赶来相助，否则陆凌风绝想不出这么好的对策。
4: 这小龙子耳朵灵，知道你有难处。
3: 特意跑去告诉我的，司马兄，我着实费解。这云顶仙街，
5: 那些楼宇始建于20年前，原想效仿长安鬼市，为夜间想做生意的人开放，结果因建在山中，且监工者偷工减料，哼！大殿坍塌，势必师吕仙客的两个儿子就在那次事故中被砸死了。
0: 等等。
3: 吕仙客的儿子负责督建工程，不，他们想工程结束后成为云顶鬼市的经营者。后来吕仙客一直带人重建，终于在几年前竣工。可由于死过人，老百姓颇为忌讳，所以原本的计划迟迟没能实现。那时我已是云顶县尉，综合地理位置，往来客商的需求，更为以酿酒卖酒为生的云顶百姓谋福利。 提议取消夜禁，在县城中心开放夜市。吕仙客极为反对，说我是云顶最大的酒商，推行此仗就是为了自己卖酒，甚至多次去州里告我。只是最终夜市开了，他的仙街毫无价值。直到2年前。
6: 宋商的同窗巧舌如簧，何玉兰更号称是宫中之人，县令想高升必要攀附，更何况有高额赋税，最终签下合约，猎杀游戏由此开始，吞噬着性命与金银。
3: 我虽反对，可他拿夜市要挟我，要关一起关，要开一起开，云顶不夜禁，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 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我又怎么舍得？只能忍到现在。
6: 卢兄既已看过模型，应该对云顶仙界颇为了解。

0: 那就分兵吧，小龙子、老三、马喜，在。此三人已随我多次从后山摸上过云顶仙界，大殿及周边几栋楼中，应有多处暗藏杀手，今日射中你的弩箭，就是他们干的。若想一举拿下云顶仙界，必须先清除这些杀手。你们三人配合陆先尉。
1: 是。
2: 司马兄。 清除杀手的事，就拜托你了。我身为云顶仙卫，应带队正面进攻，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0: 你是忘了云顶仙阶的所谓规矩了吧，陆兄？
2: 我戴上面具，就是现任云顶仙卫。怎么，不放心把这么多人交给我？
1: 不是的，司马兄，
2: 别说了。我们欲捣毁云顶仙阶，定擒贼先擒王。
1: 而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2: 我从这面杀入，替你吸引明枪暗箭，一旦我有失你在现身，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1: 不行，
2: 就这么定了。我一身白衣，死不足惜。可你是云顶现任县尉，你若有差池，此战必功亏一篑，再被那宋商反咬一口，你当如何？
1: 听为兄的，就此分定。

0: 随本县尉指导云顶先进，行军一刻之内，票队者斩。
1: 是。
2: 情夫送来的，
0: 是，说好了两个，如今只送来了一个，
2: 估计另一个他是舍不得了。 情夫这个色鬼，改天把他也制成哑奴，就让他不停的花。小娘子虽称不上貌美，却也让人喜欢。等以后变得听话了，我做你第一个主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微树生物给微生物上户口装天眼，守护药品安全防线。
3: 全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推进会召开。
2: 浙 V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打响，第二观赛空间解锁别样观赛体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制药行业里看不见的微生物污染很可能给企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在我区，一家成立5年的企业杭州微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运用 AI 大数据技术给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做鉴定、溯源、预警，筑起一道智能微生物防火墙。
3: 微生物个头微小，却暗藏巨大风险。被称作制药行业头号杀手的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群，菌种之间相似度极高，依靠传统检测手段很容易出现误判漏判，一旦发生污染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面对这一行业痛点，微树生物研发专属检测探针，检测灵敏度达到 99.82%， 特异性达到 100%， 有效解决了菌群精准识别难题。通俗来讲，就是给微生物上户口，完成

0: 程身份鉴定，查案底，评估它的安全风险，追行踪，溯源污染来源，再装天眼，实现提前预警，构建起完整的技术闭环。
1: 那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简单而言，就是在帮助在制药领域，比如说临床疾控等等的场景，去给它构建一个微生物安全防线，帮助企业从一个被动的应对这样的一个微生物污染，到主动去防控。
0: 除已知菌种外，药企还时常遭遇完全陌生的未知污染微生物，很难快速判断风险等级。微数生物采用全景式测序技术，对样本内全部微生物基因组进行扫描，再由 AI 模型分析，可预判未知微生物致病性，评估跨物种传播风险。整套技术实现样本采集、基因组读取、数据库对比、风险评估、溯源预警全链条闭环。企业打造的微生物数字云平台，用户上传数据就能获得自动化风险管控、实时预警服务，即便没有生物信息专业背景的一线工作人员也能快速上手。配套的微数百科知识库结合垂直大模型，支持自然语言提问，实现查得到、看得懂、报得早。
1: 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库呢，它是覆盖五万种以上的一个微生物数据。那么整个数据库平台呢，是有600多家的企业用户在使用，对于这种污染微生物形成一个早发现、早跟踪、早干预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管控数字化的新模式。
0: 目前，企业已获得高通量测序、鉴定和变异检测 CNAS 国家级认可，这也是浙江省内首家获此资质的企业。出具的检测报告具备国际效力。依托数据库与 AI 算法，过去需要数天的微生物鉴定工作，现在5分钟即可完成，病原溯源最快2分钟出结果。
1: 我们企业目前下一步的规划就是去打造一个可以适用于多个应用场景的这样的微生物多模态的 AI 智能体，通过这个智能体可以进行数据自动化的一个分析，制药领域或者是疾控系统对数据的一些安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保证。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全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区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高质量推进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擦亮千万工程缘起地品牌，全力打造供给力足、竞争力强、共享性高、支撑性好的都市农业现代化先域典范。区委副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区领导王润东、孙建平、汤卫参会。江永柱指出，萧山承担守护全市菜篮子、米袋子重要职责，三农发展稳步向好，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取得近5年最佳成绩，但仍存在产业发展短板，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打通人才、资本、技术等优势资源下乡通道，完善利益连结机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农业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探索都市型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江永柱强调，要锚定目标，打造具有萧山辨识度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县域样板，坚持系统思维，做强特色全链产业，推动农产品建设区，深化片区组团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坚持因地制宜，按照一河三区多元支撑布局，东部筑牢保供基地，中部做强加工流通枢纽，南部深耕农文旅融合，坚持先行先试，布局农业人工智能1+3+N 产业空间，迭代 AI 加农业、政企村农共富、青年入乡等创新实践，输出可复制推广的萧山样板。江永柱要求要内聚外联，汇聚示范区，创建强大合力，树立全区一盘棋理念，牵头部门抓统筹，各单位协同联动，镇街压实属地责任，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充分激活农业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活力，深化政营险单机协同支农改革，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实干实际完成创建任务，为全国农业现代化贡献萧山方案。会上解读了萧山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方案，并部署相关工作，有关镇街领取农业重点项目责任书，举行区农产品产销联盟成立仪式，湘湖实验室介绍成果转化示范项目，区农业农村局新街街道

0: 东南网架区农产品产销联盟围绕各自领域做交流发言，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做主题报告。本台记者报道。
1: 万善城河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昨天举行，活动以回望衣钵相传、致远善作善成为主线，传承和尚人南下创业奋斗精神，开启慈善事业全新接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本次募集活动善款金额再创新高，14家企业设立留本冠名基金，共计1.377亿元，现场累计募集善款804.02万元。会上记录和尚人40年南下拼搏历程的新书《深圳潮·萧山和尚人南下创业记》正式发布，回望一代代和尚青年奔赴外地创业打拼、返乡反哺家乡的动人故事。历经多年发展，和尚镇实业根基雄厚，孕育出多家行业标杆企业，企业家们致富不忘桑梓，盛达集团、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慷慨捐资，助力家乡助学、助老、助困事业。普通群众也积极参与慈善捐款、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向善之风浸润乡土。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累计募集善款5144.59万元，发放救助金4071.05万元，惠及困难群众17591人次。活动现场同步发布6大慈善微项目，涵盖邻里互助、长者志愿、儿童。

0: 杯开放麦宣讲大赛总决赛昨天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齐聚舞台，用青春声音讲述基层故事，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理论宣讲盛宴。活动现场，十一组晋级决赛的选手依次登台，零距离守护，励志在乡土，讲述乡土一线的坚守故事。一个建的含金量，展现基层治理的民生温度。守护村的共富密码，解码乡村共富实践。一个个鲜活故事，立足乡土实践，围绕基层守护、基层治理、法治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以小切口折射大时代，内容有温度、接地气，充分展现瓜砾青年扎根故土、奋勇担当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活动中还为十一组决赛选手和三位金牌宣讲员颁发聘书，为宣讲队伍注入新生力量，树立榜样标杆。本台记者报道。
1: 作为全省老残供养改革试点地区，我区积极打破养老助残服务壁垒，推动资源整合、服务互通。在全区试点推进过程中，宁为街道结合自身实际，打造一套阵地、一支队伍、两类服务融合样板，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提供一体化照护，提升养老助残服务精细化水平。下午，宁为街道宁会驿站工作人员到宁都花园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回访。今年81岁的马奶奶是宁会驿站驻洁服务的常客，她定期预约上门保洁，工作人员会按时来打扫。
2: 我平常我们小搞搞的，她两个帮我搞得清爽一点。那么干个免费服务都是说好的。
1: 宁会驿站是宁为街道的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营。驿站统一组建专业服务队伍，除老年群体外，驿站还将残障人士纳入服务范围，为肢体智力残障人士提供康复辅助、心理关怀等服务。康复场地、理疗器械、活动空间全面共享，实现同一支队伍、同一个站点服务两类群体，有效盘活人力与阵地资源。
3: 主要从就是人、服务、资源两方面打通养老和互助服务，那包括护理员培训的一个互通，还有岗位的一个互通，我们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照护人才，那统一的来调度人手，包括就是我们医疗康复资源的话也是可以共享的，那医疗机构可以上门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就是巡诊康复、上门康复，双向的打通一个护理资源，让两类特殊群体享受更加便利的一个便民照护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昨天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由于赛事热度空前，门票早早售罄，为满足球迷观赛热情，我区联动多处城市观赛点位，打造第二观赛专区，充分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展现城市烟火魅力。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这里是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的场外观赛空间。场内球员们正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场外这里同样也是一片火热的海洋。借助这块观赛大屏，球迷们一样也可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激情。
0: 夜幕降临，位于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的第二观赛空间人流持续攀升，球迷们齐聚于此，围坐大屏前紧盯赛事进程。每当球队得分，精彩攻防出现，现场便响起喝彩，氛围感十足。不少球迷坦言，露天大屏视野开阔，大家一起看球比单独在家观赛热闹许多，感受到了浙 BA 的全民魅力。
5: 去年其实一直都买到票了，今年没买到，还挺好的，大家都挺热情的。杭州加油！
0: 不同于奥体的潮流热闹，古色古香的城河街茶馆第二观赛空间则主打休闲松弛的观赛氛围。不少中老年球迷泡一壶清茶，在静谧雅致的老街氛围中感受别样的观赛乐趣。
6: 茶馆里面嘛，就休闲一点了，人多么热闹一点。
0: 本台记者报道。
1: 区第二届农民化高级研修活动昨天启幕，为期一个半月的研修活动共有50多名学员参加，将通过讲座、写生等形式引导大家扎根本土，围绕千万工程建设成果、城乡变化、民俗民风等开展创作，守住农民化的乡土风味儿。 学员们将以笔为媒，以心传情，将萧山独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新时代农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融入画中，创作出一幅

0: 胡服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1: 主要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啊，我们想让我们的学员这个水平更进一步，啊，所以我们这次师资配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啊，省内外的一些专家都请过来了。
0: 我区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挖掘和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农民画凭借质朴生动的语言艺术和贴近生活的创作题材，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2: 你吗？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大，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3: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4: 拜托啊！
2: 啊？
4: 谈恋爱啊？
2: 摘完了。
4: 嗯。
2: 走。
4: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2: 嗯。
4: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2: 这不是一回事儿。
4: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2: 快点，
4: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
5: 搞完了。
6: 谁知道搞个木偶那么累了呢？
7: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5: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
7: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5: 之前你能听懂？
7: 嗯，你不信啊？
5: 没有啊。
7: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面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6: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
5: 哎。
2: 嗯。
5: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7: 走哪？
5: 你看吗？
7: 嗯。
5: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7: 嗯。
5: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
6: 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
5: 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7: 能修嘞？
6: 哇，能修那就贼大贼世界了哦，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
5: 嗯，睡吧。
7: 哎，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5: 哦，你不着急，你慢慢想。
6: 发什么？
7: 给你看个东西。
5: 嗯。什么？
2: 那天不知道怎么

0: 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1: 嗯，
0: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0: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咯，就用刀把水弹大狼的子弹撬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哦，那天晚上啊，
0: 嗯，
1: 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
1: 嗯，
0: 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让我帮你缝紧的。

0: 看病。
1: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0: 락미
1: 락미
2: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
3: 哦，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同学。
1: 嗯。
0: 哦，这个要的。
1: 嗯。
0: 拿了蘑菇。
1: 耶。
0: 等下子。Black meat。
1: 哎，这
0: 拿着嘛。
1: 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8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干。 早烦了吗？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要不然你去？行呀，我现在起码挺好的。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

0: 你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响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 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啊，我这黑旮旯造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1: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0: 你去呢，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走吧，快去捡一个。嗯，去捡个绿宝石。哦，文秀。啊，庞
3: 哥大哥。
2: 哎。阿盖。文秀。啊。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3: 花木耳去了。
2: 你妈呢？
3: 在那边，帐篷后面。
2: 哎，詹姆斯。
4: Jackson，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1: 啊，什么人嘛？
0: 哎，
2: 啥嘛？
0: 你看嘛。
2: 嗯。
0: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2: 冬虫夏草。
0: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2: 嗯。
0: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2: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0: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2: 这是谁干的嘛？
0: 张凤霞。
2: 嗯。
0: 你呢？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2: 嗯，
0: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2: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0: 哎，
2: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的噻，是不是？
0: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只割木耳吗？
2: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0: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让春青，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蛹精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放的葡萄，还没得挂。爬爬后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呢、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铺的比我都糙，你说你。

0: 走了，该好了，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收完这个啊。
0: 我河里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不累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啊？不要。

0: 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都。
1: 我这双是牌子的。
2: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1: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2: 嗯。
1: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2: 嗯。
1: 嗯。喂。
2: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1: 发神经了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吧，天冷了、啊。听话，快点。

0: 想干部啊？老板要不要？想不想干部啊？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明天收不收一点？想不想干部？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想不想？想不想干部啊？脆口脆口干部啊。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80不要。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3: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3: 不要不要不要，干子，您的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还要价吗？
1: 我们这是刺绣店，不卖别的。
0: 5-1 45吗？北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凤霞收黑药价吗？
1: 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0: 来点一下，百个。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
2: 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0: 好，谢谢。
3: 来，兄弟，看点啥？
0: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4: 怎么卖？
0: 100。
4: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4: 那40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比。
4: 不要。